0: 周杰伦的古典音乐的功底还是很深入的，所以你在他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能听到啊，对于古典音乐的一些借鉴，包括致敬。
1: 是的，
0: 刚刚那首歌是2022年的作品，叫做《最伟大的作品》。
1: 嗯，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昨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酒店只是含早不含晚呢？
0: 因为晚餐贵啊。很多朋友可以不吃早饭，但是一定会吃晚饭。
1: 哎，但是其实它背后藏着不少门道。哎，
0: 啊，
1: 我看了看，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经常出门旅行。

0: 就要含很多肉类啊、海鲜食材啊，投入很高，对于厨师服务人员要求也更多，人均成本能达到这个早餐的3到5倍啊。如果把晚餐打包进到这个房费，房价势必大幅上涨，不少对价格敏感的旅客游客就会望而却步了。
1: 另外呢，运营的损耗问题也是我们要看到的。早餐嘛，大家吃的时间都比较集中，不管你是来出差旅行的啊，还是出差的旅行的，或者是要有紧急的事务，哪怕就是来休闲的，基本上大家在9点之前甚至10点之前你都能吃完早餐了，是很好控的。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很多酒店的早餐是7点开餐，10点就闭餐了，对吧？食材浪费也是可控的。但是晚上就不一样了，有的人7点就回酒店了，有的人11、12点还在外面蹦迪呢，对不对？一旦你去提供免费的晚餐，周期拉得很长，而且势必要囤积大量的食材，甚至夏天了，有一些可能还会变质浪费，这个运营负担这不就加重了吗？
0: 没错，就是像小狼说的，晚上还有很多这个游客是会打卡品尝当地美食的啊，大家可能也都不会选择回酒店，同时酒店也要规避这个口碑风险，因为早餐的品类相对简单，不容易踩雷，不容易差评，但是晚餐就不一定了。当然，除了以上我们就是大家普遍能想到的这些原因，有一个暗藏的原因，一个细节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为什么？因为酒店你看啊，设置的早餐的时间一般截止都是上午10点。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运营方式，为什么？它是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催促客人尽点早起来，尽早的退房。
1: 吃完饭了吗？你该走了。
0: 是
1: 这意思吗？
0: 对，就给客房保留出这个清洁的还有打扫的足够的时间，保障下一批这个住客啊能够按时的入住。你想想是不是啊，这个内在的原因我也是没想到。
1: 这确实。我就知道咱们吃席的时候一旦上了一个鸡蛋汤，就是委婉的提醒你，你席面到此为止了，你收拾收拾你也该撤了，我这饭供应结束了。
0: 是是，
1: 没想到早餐还有这样一个提醒哈、啊。所以就是如果你们要吃这个酒店免费的早餐，你赶着点也得赶到10点之前去醒，然后去吃完它、你醒了你可能就不会再去想睡那个回笼觉了。
0: 对呀、
1: 大概收拾收拾也该撤了，是这意思吗？
0: 所以说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看看这个内行才能看出来的门道，今天直接跟大家分享。
1: 但我想的是，如果一个酒店它既包早餐也包午餐晚餐，那其实挺没必要的。你说我都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了，说哎，你到那儿吃了什么好吃的呀？我吃了酒店的这个，酒店的那个。嗨，你的门口怎么不出去吃是啊？
0: 但是有那种度假酒店，就是整个山上就它这一个酒店。
1: 那没办法了。
0: 对，那就是一价全含了。
1: 对，这个有点像是比如说马尔代夫的那种岛、它就要一价全包的岛哈、
0: 是是是，
1: 你什么都是含在那个费用当中的。要不然你也没地儿去，你能自己打鱼去吗？你说
0: 是。说到了内行外行啊，接下来我们要今天跟大家分享阿布商城这个虾滑。很多爱吃虾爱吃虾滑的内行们行家们啊是不容错过的。
1: 是的，你看丹丹这位朋友就说了，虾滑买了啊，我要吃95%虾含量的虾滑。那你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满口都是虾。
0: 是咱们这一款啊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呢，它的品质口感都是双双在线的，含虾量就像我们听友说的啊高达95%，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这个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调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家里的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减脂期的朋友更是放心吃啊！而且今天的价格也特别给力。
1: 是的，平常我们去火锅店吃虾滑，咱就先不说海底捞的，就说其他的一些火锅店哈，基本上虾滑都是比较贵的一个菜，就在荤菜当中，它也属于比较贵的一个菜，
0: 是
1: 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那么我们如果是去吃捞派虾滑的同款，去海底捞去吃，一盘是68块钱，对吧？今天在咱们这儿是多少钱呢？一包100克就是2两啊，10包到手只要99，合到一包只要9.9块。但是你要注意了，一定要是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这2包才能送给您啊。99块钱到手10包，折合每包不到10块钱。而且我们还额外申请到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库存只有40单了，朋友们先买先得。回家之后呢，你可以用它去做番茄虾滑汤，健康又美味。我们总结一下啊，99元拍一到手12件、而且还都是海底捞的啊，性价比真的超高。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如果是市区的地址呢，发货之后我们次日就达了，比如说今天给您发。

0: 明天就能收到。现在下单，周末刚好赶上家里涮火锅，想想就很幸福啊。三口之家咱们用一份儿，人再多一点的咱们吃两份，反正它一包就是2两。
1: 是。
0: 随吃随取随化冻。我跟大家说一个虾仁化冻的秘方啊。
1: 啊。
0: 你可以把它浸在那个冷水当中，解冻的会快一点。
1: 你看又流口水了。赶快回复秒杀啊到我们的官微孙宣阳。
0: 也想要摔进爱里呀。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喜欢来自阿四带来的这首歌啊。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喜欢这个每天上班带一个随行杯啊，带自己的杯子去咖啡店呀、奶茶店呀买饮品，已经慢慢成为了一个流行的新风尚了啊。随手带一个杯子，既能享受优惠，又可以践行低碳生活，真的是蛮好的。
0: 是的，自带杯最直观就是省钱，因为很多的连锁品牌是有自带杯福利的，每次下单可以减免3到5元。所以如果你每天一杯咖啡的话，日积月累每个月能省下上100块钱啊。另外就是环保了，一次性的纸杯、塑料杯是很难降解的，我们都知道现在频繁使用的话，这些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而每一次自带杯消费呢，大约能够减少

0: 40克的碳排放，所以长期坚持也是为绿色地球来做贡献了。
1: 是，另外自带杯还能提升这个喝东西的一个很好的体验，为什么？因为特别是保温或者是保冷的这个杯子可以长时间的锁住这个温度，比如说冰咖啡就不容易快速的变温，热饮也不容易很快的冷却，同时这个避开了一次性这些容器内壁有涂层啊微塑料的隐患，喝起来也更加健康安心。刚刚小南还跟我说呢，这个前两天又买两个钛杯是吧？
0: 对，昨天刚刚下单，我说你是不是监控了我的生活就是那种非常非常轻的随行杯。
1: 是，然后我还问小南是不是真的用钛做的呀，咱说应该是吧，人家说是，我说说是就是吗？说的人家这个店就叫钛杯，名字叫钛。
0: 不是的，但是我说实在的，如果自己带杯子的话，不管是你这种不锈钢杯啊，就是那种316的，还是说现在流行的钛杯，首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卫生。因为无论是咖啡、奶茶，还是其他的热饮或者是冷饮，它里边都可能有糖分跟奶制品，残留物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
1: 对，
0: 所以咱们自带杯喝完了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清洗，如果你那个杯盖上有胶圈的话，也定期拆开它深度的清洁一下，洗完充分晾干再收纳。
1: 是，另外啊，大家也要注意每一家品牌它的这个饮品的优惠标准不太一样，部分门店对于杯子的容量也是有要求的，如果杯子容量小于你点的这个饮品的规格，店员是有权拒绝灌装的。另外这个行业普遍采用的是先在店内的标准杯制作，然后再倒进你的杯子里面的方式，这样也是避免交叉污染。
0: 是，最后要强调啊，你不要为了跟风这个随行杯特意要去买价格很贵的网红水杯，就是你看现在以前特别流行的这种呼老陈的带一个瓣的，然后上面自带一个管的那种水杯
1: 啊
0: 那 S 开头的那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啊，反正就挺沉的。
1: 是是，
0: 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女孩子人手一个那样的大杯子，但其实如果你不是特别追求品牌效应的话，你只是为了单纯的喝水，首先没有必要买那个牌子，
1: 对，
0: 另外也没有必要非得买那个造型，其实家里边干净可用的水杯都可以成为你的随行杯。如果为了追赶潮流然后买一个杯子，哎，用两天不用了，长期闲置了，反而失去了环保的意义。
1: 是，所以说自带杯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啊，但是的确兼顾了这个省钱、健康还有环保的生活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把这份低碳的风尚啊长久的坚持下去。
0: 等我的钛杯到了我要拿给你看看。你怎么总觉得我脑子不好使，就是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的那种。
1: 喝水喝进好浓的钛味儿啊。
0: 不是，我买那个钛杯它就是说本身它不会吸出一些有害物质、然后也不会串味儿，不会有异味儿、我一下就被打动了啊，朋友们。我们先看一下 Neo 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虾滑快递真给力，昨天买的马上就派送了。
1: 是，
0: 然后哎，等一下我刷了，马上就派送到了，周末正好可以品尝一下。
1: 对，的确啊，因为我们是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的地址呢就郑州市市区地址，今天如果早上下单的话明天就到了，所以说现在想要冲我们最后的这些为数不多的啊还有几十单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首先我们品质非常在线啊，95%的这个含虾量，并且价格今天也帮大家打下来了，节目期间下单啊给到大家是10包只要多少呢？
0: 只要99。
1: 哎嘿，10包只要99 平均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0块钱，所以说非常超值划算。另外我们额外还申请到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哎，我们库存只有不到40单了，先买先得，回家以后可以做这个番茄虾滑汤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今天我们现在的商城还有一个海底捞的潮汕的牛肉丸，买8包送2包，10包只要87块钱。我觉得这搭配咱们的这个不管是虾滑呀还有送的这2包番茄火锅底料，哎，在这个周末是不是我们在家这个火锅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安排起来了。
0: 是的、XXXXLLA 这位朋友说，我不知道你名字咋念，我就只能全部念出来了。他说是海底捞的虾滑吗？都送啥呀？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送的是2包番茄火锅的底料啊，虾滑10包2包底料，现在回复秒杀拍一直接到手12件。虾滑是青虾仁的含量大于我看一下，高达95%的啊，高达95%的口口都是虾仁。
1: 是，
0: 一打又来说又来跟风了，他说托老师不想对你。

0: 买的杯子做过多的评价，他都没见。杯子齁老贵，不可能是假的，我跟你说，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的。
1: 行，过两天我见一见，然后我帮你写好评，好吧？
0: 你帮我写好评有什么用？我现在被你已经就是亏掉的名声还能回来吗？现在大家都觉得是少糖买东西脑子不好使。
1: 哎，好使好使，你特别是你推荐的这个化妆品，我觉得你看很多咱们小姐姐在节目当中然后下单，最主要我觉得还是很多化妆品都是你亲测好用的。
0: 我说实话朋友们，就赚钱这个事儿我不擅长，但花钱这个事儿我真擅长。
1: 真是
0: 你们听我的，问题都不大啊。
1: 尤其是今天这个化妆品啊，兰蔻极光水润洁面三件套啊，之前其实也上过架，就洁面这一块小唐，你有什么心得？
0: 洗得干净就行。
1: 洗得干净，
0: 就是不用特别麻烦
1: 啊，维稳比较稳定。
0: 对，
1: 就是敏感肌也能用。
0: 对对对，首先它洗得干净，洗完之后不假滑，洗完之后也不干涩，那基本上这就行了。因为洗面奶嘛，主要目的就是清洁。
1: 对
0: 啊，你说指望洗面奶美白，指望洗面奶去黄气，这个
1: 去斑，
0: 这是个伪命题，好不好？那一般情况下，洗面奶氨基酸的配方就是比较温和的，而今天这个兰蔻的极光洁面乳它就是氨基酸的配方啊，
1: 是
0: 带走油脂跟老化角质的同时呢，也会让你的脸部紧绷。极光精华水97:3的精密水油比，不含酒精，很好吸收。最后可以抹上这个极光的精华乳，无色素矿油，油肌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今天三件套，洁面加水加上乳液，一共到手只要699。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1: 没错，记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我们今天的兰蔻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了啊。另外想要冲我们的虾仁，回复的关键电磁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简单对话乐队
0: 琥珀。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连军备，
2: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雨过天晴来自无印良品啊，这其实是品冠自己来唱的一首歌哈，
1: 对，
0: 这很符合他那种非常温暖的声线。但是我们也希望现在在河南省能够赶紧雨过天晴，连下了快一周了。
1: 是，不过看天气预报啊，这个周末周六周日省会郑州市啊，包括大部分地市是没有雨的。不过到了下周一，好像雨要下起来啊。说起来，就是无印良品，不管是他们这个组合，或者是光良品冠单独，你发现没？听他们的歌，就首先会觉得，就是有一个好朋友抱住你那种暖暖的感觉。
0: 是，他们很像大白
1: 啊，
0: 就是那个动画里边的那个大白啊，就是情绪非常的稳定，而且是很暖心的一个朋友。
1: 没错，时间到了8:40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再跟大家做一个关于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买单的时候会有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情况。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不少朋友在吃饭结账的时候会遇到店员热情的上前说能不能给个好评，是吧？最好是我能帮您来操作，还能送小菜啊、饮品或者优惠券什么的。很多人觉得啊，就是只是一个举手之劳，特别是有的朋友可能喝了点8+1，晕乎乎的说，那你就来操作吧哈，顺手就把手机递给我去。但是不知道这样的风险有多大。
0: 是的，手机交到陌生人手里跟电脑交到陌生人手里有什么区别呢？
1: 真的是
0: 等于直接敞开了一个个人隐私大门。如果有人，咱不是说一定啊，如果他悄悄地点开了你的手机相机，随意翻看里面的照片，擅自挑选照片上传当做评价配图的话，那是不是对咱们的隐私是一个极大的侵犯呢？
1: 对的
0: 啊，如果在偷偷切换了软件，点开了你的微信，翻看聊天记录，翻看了个人身份信息呢，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存在的风险。
1: 没错，还有的不良商家，他们的服务员甚至会拿到手机之后啊，不止在点评的平台写好评，还会私自打开你的抖音啊，或者是其他的账号啊，发布相关的内容，甚至用你的微信，然后给很多好友群发推广信息。哎，等你发现的时候，你的朋友圈已经悄悄地社死了。
0: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情况都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不是说一定会，但是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哈，咱们不要让这样1%的可能出现。
1: 对，
0: 所以面对这种几种情况呢，首先咱们从根源上吧拒绝一下，再诱人的赠品都不值得用个人隐私交换。你说自己写一段评价可能只需要几十秒钟，你完全没有必要把手机交给别人啊，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经常会看到就吃饭的时候说，小姐姐能不能在大众点评上标一个打卡，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打一个卡，然后再给我们发一个5星好评。如果是在餐前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我都还没有吃呢，我怎么能给你们5星好评呢？你
1: 是
0: 不是得等我吃完？他通常情况下会说，那你给一个5星好评，我们会送你饮料，或者送你一个免费的什么什么小菜。我觉得就是该拒绝的时候要拒绝。
1: 对对对，而且有的点评平台它的点评的这个过程的确有点繁琐，如果这个服务员说帮你来操作的话，一定要这个起身，然后盯着这个手机的屏幕，就是一定要看它整个过程是在你的这个看的情况下来操作的，
0: 对，一定不要，看得到的情况
1: 下，对，一定不要目光离开你的屏幕。就是事后如果发现商家有这种查看自己关于隐私相关

0: 内容的啊，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保存证据啊，你是可以向消费的平台提起投诉的，情节严重的话还能直接报警，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个隐私的权益。
1: 嗯，是这样子的。
0: 是，
1: 咱们每天都跟大家提各种各样的事，说累不累吧朋友们整天要记这些事，要记那些事，防不胜防。那在装修的事上我们就不让大家操心了，好不好？
2: 对，
1: 我们直接来帮大家操心。现在回复一个省钱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张杰，咱们的记者来为您操心，无论是材料的省钱、设计的省钱、施工过程当中的标准哈，都有记者来把关。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先可以领取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别忘了点链接先领2000元啦。
0: 是的，哎，装修可以帮你省心省钱，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啊，也帮你这个把孩子的夏令营安排的这个妥妥当当的，毕竟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办了10年了，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可以在我们这儿收获很多啊，不管是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呀，不管是这个让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团队协作的能力更强啊，最主要的是我们来听听孩子自己啊参加了我们的夏令营他们是如何说的啊。
3: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在帮助别人。
6: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你看，这都是咱们小朋友自己说的，我学会了什么，我学会了什么，我变得怎么怎么样了哈。
0: 是，听到两位我们的这个小特种兵说到叠豆腐块啊，我们的这个家长哎，车友大园子也跟我们反馈说，
1: 是说我们家儿子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给教会了。而且车友东东也说，以前孩子吃饭是满桌掉渣的，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
0: 所以啊，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孩子们哎，家长们也要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个重金补贴的福利啊，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不到50个人了，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的夏令营啊，连续了10年，那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咱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啊，目前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友了，你看这两个都是十，
0: 真的是
1: 有缘分啊，十全十美。那10万家的车友呢，这当中有传统的燃油车，也有插混，也有增程，大家会发现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新车怎么都好开，时间久了之后它总是会卡顿，有的时候动力跟不上，有的时候油耗还增高，其实只要把积碳给清除了，动力给提升了，三元催化剂给清洁了，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0: 嗯，没错，想要冲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888 3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哎，那英曾经翻唱过啊，崔迪的
1: 《星途》。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全明星 Juicelyn 940带来这首歌叫做爱是怀疑，这是翻唱啦。
1: 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的小唐Tony两个小时陪你在路上听歌的时间。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呢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那记得想要参与我们的家装节，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最后一起跟随杨坤
1: 牧马人。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洛高速后四河特大桥主桥右扶完成合龙，这座河南省塔高最高、跨境最大的独塔斜拉桥主体结构实现单扶贯通。郑州市区普通高中录取结果今天可查。2026年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1分。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最新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体育消息，国际足联正式对阿根廷足协及多名球员正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决赛赛后冲突与半决赛政治横幅成为两大核心导火索，帕雷德斯等三人将面临长期禁赛风险。娱乐消息，动画电影《悟空大圣》上映仅5天就匆匆宣布撤档，累计票房仅约15万元，排片占比长期低于0.1%，成为2026年暑期档又一部一日游式离场影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时间来到了9:01，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李江。哎，今天是周五了，心情有没有大好起来？昨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歌单呢，带各位一起回顾了那些非常经典的女生们来演唱的甜歌。那今天呢，周五了，心情好，我们还听点甜的。今天我们来听到的全部都是男歌手诠释的甜歌。

和女歌手不一样啊，男歌手诠释的甜歌也有着独一份的浪漫啊，有那种热烈灵动的，有那种温柔内敛的，藏着男生的那种各式各样的心动。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这首歌是99年的一首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把你宠坏》。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答题来了，你知道演唱这首歌曲的歌手是谁吗？好像这个歌手的话稍微上点难度啊，如果你知道这位歌手的话，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刚才听到这首歌叫《把你宠坏》，90年代的一位特别潮的一个歌手，你知道是谁吗？叫杜德伟。微信平台上何必呢说杜德伟，还有这个大华板材啊，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1: 把你宠坏来自杜德伟。
0: 对，把你宠坏就是杜德伟。哎，很多朋友说，哎，好像这首歌没有听过。其实这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都市流行情歌，因为那个时候嘛，就是整体风格都是偏老一些的。但是自从杜德伟的歌曲出来之后，就是那种轻快流行又很律动松弛时髦的感觉。杜德伟的很多歌曲在90年代都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充满着都市潮流气息的歌曲。所以杜德伟呢，是在华语乐坛早期的 R&B 的这个领域啊，是引领了一个风潮。他也拥有着极高的声音的辨识度啊，那种很慵懒的嗓音啊，又很磁性的嗓音啊。总之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提到杜德伟，大家就想要一个字，潮。这首歌叫把你

配料干净，口感好，让你在家吃到爽。这款虾滑呢，品质口感双在线啊，虾的含量是高达 95%， 你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颗颗饱满，煮熟之后呢，入口是那种 Q 弹脆爽的感觉，香甜不腥。你看你平时的时候不想做饭，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在家清涮一个火锅是吧，然后蘸个底料就可以吃了，轻松的去复刻海底捞门店的同品质同口感的虾滑。配料表很干净啊，除了虾仁之外呢，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是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既补充优质蛋白，热量还低。所以为什么说大人、孩子、老人都喜欢，尤其是减脂期的朋友、姐妹们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我们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刚刚给大家介绍说呢，这款虾滑的话它做起来很省心，因为它每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一餐你用一袋就可以了，随吃随取。不想炒菜的时候有什么做法呢，你比如说拿这个虾滑做一个虾饼可不可以，黄瓜拌个虾仁行不行啊？很多朋友现在在夏天的时候吃凉条黄瓜就是单条，没口感，不好吃，你下次拌的时候直接把我们这个虾滑拌进去，又营养口感又好啊。然后还可以煮个虾滑馄饨，丢几颗丢进那个番茄汤里，番茄虾滑几分钟啊，能够端出一锅的营养餐。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日常的时候囤上几袋啊，随便一煮就是一段鲜美的快舍餐。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另外的话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日常你看咱们去海底捞的话，半份虾滑是不是要30多块钱，那今天 UP 商城和海底捞品牌官方合作，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价，好不好？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啊，100克一包的，我们8包99块钱。另外的话呢，你今天在李江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李江再给大家加赠2包同款的虾滑，含虾量同样95%，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10包，折合每包是不到10块钱的，你就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另外呢，还给大家额外申请到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的底料，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你回家把这个番茄火锅的底料直接用上，然后里面丢几颗虾滑，直接就可以吃了，很方便啊。等于是99块钱，拍一到手的是12件。拍一到手12件，这个价格啊，你要到外面去找，到哪里去找啊，真的找不到，太划算了，还都是热卖口碑美味啊，性价比超高。所以大家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明天就可以吃到了哈。现在下单，周末刚好赶上家里涮火锅，想想是不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商城内还有海底捞的潮汕牛肉丸啊，也是10包87块钱，蒙牛纯牛奶4箱才需要92.8块啊，所以我们的 UP 商城真的是各种好物给到大家都是最优惠的价格。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不仅吃到虾滑很幸福，那你听到甜蜜的情歌也是幸福感满满。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男生的甜歌啊，男歌手的甜歌。第二首歌曲，如果说刚才那首你不知道歌手是谁的话，下面这首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吧。这首歌叫《大城小爱》，知道演唱者名字的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8: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9: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0: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1: 叠军备，
9: 飞向能破有模有样。
1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1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5: 拒绝拒绝 emo， 主打轻
16: 打轻松。
1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6: 旋律绕耳边，
15: 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16: 沉浸式放松，
15: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7: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那么刚才那首《搭乘小爱》，你答对了吗？演唱的歌手是哪位呢？正确答案是王力宏。喵喵就说了，当然是王力宏了，我老喜欢他了。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互动啊！大华晚财、兰芝儿、加菲猫、日进斗金、Memory， 还有这个至尊宝、喵喵喵、小爱、峰峰都答对了啊！谢谢各位。其实我发现每次这种猜歌名啊、猜歌曲啊，好像这种题都难不到大家的样子，对不对？这天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没听过也在节目中都听会了。像日见斗金就说了，昨天你们的主持人猜的3首歌都是他。对，那我们今天呢来继续猜啊，然后给大家都多来听几首歌，普及普及大家的听歌知识，肯定会有你没听过的。但是我希望的是啥，就是如果你没听过，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不好？重在于参与嘛。时间来到了9点19分，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哎，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问说，刚才推荐的那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是那个海底捞的同款吗？口感一样吗？真的还挺一致的啊，我们帮您尝了尝，提前很 Q 弹的那种，关键是做起来很方便啊，价格今天又很便宜，只需要99块钱，到手的是10包。哎呦我的天，就这个价格你到外面真的找不到啊。所以大家周末的时候想尝尝虾滑的，那平时的话嫌做饭比较麻烦的，都可以囤一下啊。99块钱10包，我们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一个小时的全部都是男歌手的甜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一定少不了的，歌曲就叫做甜甜的。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么这个歌手你一定是太熟悉了，绝对的大咖级的歌手啊。来吧，依然是猜歌手的名字，这首《甜甜的》是谁来演唱的呢？不知道的朋友们给我抡一个啊，蒙一个，直接发过来。知道的还是希望你能够答对的，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首《甜甜的》演唱者是谁呢？他的声音真的太明显了，来吧，一起听歌。

这首歌这么难猜的吗？这个歌手的声音不应该很明显吗？就从他那个唱那个唱词儿唱不清楚，你就应该知道是周杰伦啊，还有谁能唱不清啊？来吧，刚才这首甜甜的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啊，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拉拉托是第一个答对的，说是周杰伦。嗯，还有这个日进斗金说周杰伦，周深是不是应该也有甜甜的歌？哎，你要说其实哪个歌手都有哈。还有Langer 说邓丽君甜蜜蜜。你虽然是随便猜啊，但这一听不应该是个男的吗？对吧？应该猜个男的吧，至少。不过后来说对了啊，周杰伦。还有闹够了没有？第一个林俊杰，第二个周杰伦。嗯，终于猜对了。对，周杰伦啊，他说重在参与，的确啊，就是希望大家说不知道是谁，你也给我瞎抡一个。说不定就蒙对了啊。还有 Leslie 说越听越不像，这不是周杰伦吗？刚开始他说的是汪苏泷。哎，不过你们说啊，你们猜的时候还真的就是猜的差不多都一个年代的啊，林俊杰啊，汪苏泷啊，就是都是差不多这种风格这种类型的男生，对吧？都挨边儿。说汪苏泷现在是比较流行的甜歌小王子，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有汪苏泷的歌啊，不要着急。至尊宝答对了啊，说有点熟悉，一听就是周董周杰伦。加菲猫说哎，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广告曲的周杰伦吗？对，就是唱了很多广告曲的啊，啥广告咱就不说了，但是正确答案就是周杰伦。这首歌呢是在他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的一首歌。周杰伦在歌曲当中呢也运用了糖果、花海、奶茶这些很充满画面感的意象，去演唱出了一首无忧无虑的热恋的情歌，所以也是一首很纯粹的、很轻快、让你很心动、旋律又很跳跃、活泼、满满青春、满满甜感的一首歌。所以你感受到了那种甜甜的味道了吗？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李娇。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继续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兰蔻极光水乳洁面的三件套。大家每次买护肤品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洗面奶、护肤水、护肤霜，有的不是一个牌子，用起来就是特别不方便啊。然后有的时候吧，又不知道到底应该哪个品牌会比较好。来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你推荐一下，你试试兰蔻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啊。尤其是现在三伏天，室外的温度比较高，肌肤呢很容易出油、堵塞毛孔，对吧？在室内的时候呢，又天天开着空调，肌肤很干燥、粗糙、暗沉无光。那么单一的护肤单品是很难做到这种水油平衡的，所以呢护肤品全套搭配护理才会更加的全面。那么兰蔻的这款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啊，洁面加水加乳液，让你一步到位，温和的清洁疏通毛孔，调节水

水油细腻肤质，提亮改善你的粗糙暗沉的肤质，三步完成焕肤的流程啊！现在价格也非常的优惠，所以想入手清爽护肤套装的姐妹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洁面125毫升加极光水250毫升加乳液75毫升，兰蔻的极光三件套，现在价格只需要699元。如果是我们的商城会员，下单再立减5块，694元，兰蔻的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就可以拿到家了。我们都知道兰蔻的价格吧？平时去免税店买的话，单瓶的话都要好几百，现在是一整套的价格才600多块钱啊！因为兰蔻也是知名的护肤品牌，那么这组极光系列特别适合夏天，专门为混油皮、油痘肌、熬夜黄皮来研发的，所以不要错过哟。如果有朋友说想到双十一再看一看，那还早着呢，而且双十一的价格也真的不一定有这个这么优惠了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看一看。你看还有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后台也给大家分享了，说有用过这个兰蔻极光水乳洁面三件套的，说之前熬夜状态不太好，那么用了之后呢，那种黄皮素颜的感觉立马就很有自然光泽了，化妆的时候也是不搓泥不卡粉，同时呢坚持使用的话，出油少了，毛孔也小了，这都是使用过的姐妹们的真实回馈和评价。所以大家回复个大牌，顺丰包邮到家哈，到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哈，这位歌手的声音也非常的具有标志性的特色，而且这首歌之前呢，最早的时候是王心凌来演唱的。那后来呢，为什么这位歌手又演唱了呢？因为这首歌是他写的，对，是他写的。你想一想啊，哪个歌手，现在是又会唱又会写，声音还很别致的原创型的歌手啊？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当你》，你知道这是谁演唱的吗？歌手的正确答案啊，歌手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刚才我们有朋友已经提到了这位歌手了，声音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位歌手啊。来听到这首《当你》，把你知道的这位歌手是哪位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李江就可以看到了。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9:35啊，刚才的那首《当你》演唱者是谁呢？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啊，大家都答对了，是 JJ 林俊杰。你看我们前几天的时候就是给大家播了很多都是老歌嘛，然后让大家猜老歌手，猜老歌，哎，这个大家呢我觉得应该都比较熟悉。我还想着今天大家应该是不是都猜不出来了呢，但是真的就是大家知道的还是挺多的呢。日进斗金这位第一个答出来的啊，说 JJ 还有文拉拉托手可摘星辰闹够了没有，说这次是林俊杰了，这次没错了啊。贾飞毛也说了，这是林俊杰的当你啊，还有忘忧蝶。另外呢，娱乐圈观察者李想国说了，说哎，这个林俊杰我猜对了吧，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是甜蜜教主的铁粉，王心凌的粉儿是吧，就是王心凌原唱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是林俊杰写的，他说所以我知道每首歌是谁填的词。这真的是铁粉啊，不仅知道唱的什么歌，然后还知道你们家这个偶像明星这个歌都是谁写的词，这就厉害了。小花花也答对了，说林俊杰。还有本色说，刚才你说的时候说是那个会写歌的，他说我没听，猜的是李宗盛，但是说当你的时候我一下都想到了，这不是林俊杰吗？对，其实已经说这个会写歌的范围就已经缩到很小了，你别说这个写歌的才能还真的不是谁都有的啊。所以为什么说原创音乐人就是很厉害，不仅自己会唱歌会写歌啊，不求人，想唱什么时候自己写什么时候都有啊。听到的就是林俊杰的那首小甜歌了，叫做《当你》。那么这首歌呢是2008年的一首歌了。林俊杰其实在王心凌演唱过之后呢，他在给很多的歌手写完歌之后呢，他觉得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再重新翻唱一下，但是很奇怪，就是他每次翻唱完的那个版本的热度啊都会更高，所以他可能也是按照自己的那个特色和风格去写的这样的一首歌吧。

0: 我们来听着甜甜蜜蜜的歌，希望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有一份好的心情。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很多孩子可能在家心情就不太好了，为啥呢？暑假作业也写完了啊，也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天天在家可能觉得无聊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可以给孩子安排上了啊。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收获真的是太多了。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我们有很多报过名的家长啊，都第一时间参加完了之后给我们发来了反馈。比如说大园子这位朋友说，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叠豆腐块的被子，还顺手把妹妹都给教会了。东东说，以前孩子吃饭啊，满桌掉渣，吃着掉着，现在碗里是一粒米都不剩了。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雪山飞狐说，孩子是第一次离开家，刚开始我和他妈妈都挺担心的，但是一入营之后，群里就会发各种孩子的动态，包括夜间查寝啊等等，而且期间呢，教官和带队老师和孩子们相处的都非常的愉快。音乐广播的夏令营真的是太让家长放心了，打算明年继续报啊。徐徐也说了，说我家闺女特别内向，本来还担心她融不进去，结果毕营结束那天，她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毕营仪式上孩子还向我敬礼，一瞬间啊就开始泪崩了。所以呢，也是特别感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对我们的这些收获都是真实和可见的。大家想报名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特种兵，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吧，小小特种兵学员们的收获和反馈，这才是最真实的答案哈。我们来听听看。
1: 现在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小朋友们都超级开心，对吧？我们再来听一个啊。
4: 我今年11岁了，
5: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6: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你看，小朋友们不仅玩得很开心，也收获了很多啊。所以我们今年的海陆空的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项目非常的丰富。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娱乐圈观察者等不及了，他说快让继续猜啊，今天周五下午就要放假了所以今天有心情来猜题了，对不对？OK，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啊，我们一个小时的小甜歌。哎，刚才我们其实这位歌手啊，也有朋友们提到了，而且刚才我在念互动的时候也已经提到了这位歌手，所以这首歌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名字吧，叫做《一笑倾城》，是2016年的一首歌，也是一部偶像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清新校园流行风格，节奏轻快，少年感满满啊，也是一位创作型很有才，不仅会唱也会写歌的一位歌手。你知道这位歌手是谁吗？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首歌叫一笑倾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嘴角微微就上扬了起来呢？来自汪苏泷的一首歌。来感谢一下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啊，拉拉托，拉拉托是第一个答对的啊，日进斗金不太确定，说是汪苏泷吧，的确是，去掉这个吧啊，自信一点。还有 Certainly 是汪苏泷，还有加菲猫喵喵喵都答对了哈。娱乐圈观察者说，汪苏泷，看看这次谁还有我快，龙龙。叫得很亲切，这应该是个平时听汪苏泷歌听的还比较多的朋友，对不对？龙龙、小笼包都是汪苏泷的别称。那前一段时间汪苏泷刚刚来郑州举办过演唱会啊，非常的火热，然后郑州人满大街卖他的周边。至尊宝也答对了，说是汪苏泷是吗？是的，你答对了，没有错。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歌啊，叫一笑倾城啊，也给大家说了是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你看也告诉大家了，说他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汪苏泷啊其实是非常知名的，应该算是新生代的创作歌手了，而且他的歌曲的风格全部都是青春流行范儿，很清甜很治愈的那种啊。这几年的话，你经常刷那种比较青春一点的短视频，很浪漫很甜蜜的那种短视频的话，汪苏泷的歌经常会被用作那种短视频的 BGM， 很多的年轻受众啊，所以我们听听这些歌曲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年轻，对不对？时间来到了9:47了，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我知道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都是开车的，开私家车的哈，开车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那不光听我们的节目，也要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爱车。如果说你平时比较忙，没有时间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想花大价钱去维修，那么呢

给大家推荐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给你的爱车做好日常的保养啊。用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那种推背感啊立马就回来了。重点推荐两款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啊都没有问题。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老车啊，就是开了5年8年的这种，你直接买精装礼盒239哈，三瓶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来吧，接下来继续猜歌手。这位歌手呢，也是一位风格特别鲜明的创作型歌手，而且他创作的很多歌曲都贴近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啊，很多歌也都是爆款。来给大家说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吧，《乌梅子酱》。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就是一个女歌手的杨丞琳的她老公。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啊，太明显了吧？这首《乌梅子酱》是哪位歌手演唱的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的乌梅子酱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我们都吃过乌梅子酱吗？就是其实去广东那边啊，南方那边吃那个烧鹅的时候啊，特别喜欢蘸那个乌梅子酱，甜甜的，酸酸的，就是口感特别好。所以呢，李荣浩也借用乌梅子酱去比喻那种心动的滋味，唱出了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的恋爱。其实啊，说到恋爱，说到我们每一天和爱人的相处，不必轰轰烈烈，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其实处处都藏着温柔的浪漫。对吧，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啊，朋友们都答对了。娱乐圈观察者说，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说是李荣浩的歌曲。加菲猫说，哎，这个刚才本来不知道是谁，你一说是杨丞琳她老公，我知道是李荣浩了。日见斗金说，小眯眯眼李荣浩，你别说，其实现在很流行眯眯眼的啊，你看那个很多的男孩子小眼睛单眼皮，特别有魅力，而李荣浩的标志性的特点，一看他的长相就知道，哦，这是李荣浩。好，至尊宝也答对了，说这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时间来到了9:55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给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最近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哈，回复个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我们的活动哈，这是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活动，所以请大家放心，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当然啊，装修是一件特别费钱的事儿，为了帮大家省钱，您这会儿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和基金，然后呢，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让您的装修全程的省心、省力、省时、省钱。今天一个小时的男歌手的小甜歌的分享，最后一首歌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欧德阳2023年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叫《浪漫群岛》，听着名字就很浪漫，对吧？这首歌唱出了海岛的那种浪漫的意象啊，也是让大家逃离城市的喧嚣，也可以和心爱的人奔赴专属于二人世界的憧憬啊，唱出了一份简单惬意的恋爱的向往啊。今天是周五，在这首浪漫的歌曲当中，希望大家在周六都有一份好的浪漫的心情。我是李江，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啦，稍后是夏云的魅力变奏曲。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文发布，明确郑州市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速5%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25年度河南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已于近日发布，全省共有律师总数共45747人。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近日，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和乐乐。体育消息，郑钦文在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手握好局，却惨遭逆转出局，世界排名已从巅峰第四暴跌至第123位，无缘美网正赛，积成定局。由易烊千玺与军旅演员范明共同演绎的空军全新招飞主题曲《飞行少年团》正式发布，用歌声召唤青年加入空军队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萧煌奇，好好先生。说到他呢，真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歌手，虽然没有办法和大家一样用视觉去感受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但是他可以用听觉、触觉，用他很敏锐的心收集周遭的人和事。他常说呢，自己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通过其他的感官一样是可以和大家感受喜怒哀乐，所以他的歌声当中呢，总是透露着一种历经风雨之后的乐观，还有直击人心的一种温暖和勇气。时间如果拨回到2013年呢，你会发现这一年萧煌奇发行了很多好听的歌，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好好先生》，是他第五张的普通话专辑哈。这张专辑可谓是诚意满满，萧煌奇呢不仅自己担任了制作人，还包揽了大部分的制作创作。更让人惊喜的是，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开启了很多神仙的合作，比如说和蔡健雅，还有李伟松啊，就是孙燕姿的制作人，还有阿弟仔、陈小霞、姚若龙。

实萧煌奇也给了我们不同的答案，就说付出多少从来不计较，能够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他的爱够温暖就可以了。你看这种深沉强大的包容力，真的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厉害。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喜怒哀乐，都会经历不同的坎坷，但是萧煌奇用音乐告诉咱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任何事情快乐最重要，简单就是幸福啊。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说到简单就是幸福，我觉得对于很多好朋友来说，偶尔吃一顿好吃的，或者是品尝一顿有营养价格又划算的美味，那真的就是早上的第一件幸福的事儿哈，头等事儿。最近呢，我们 UP 商城不是给大家分享了一款虾滑吗？真的很多好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反馈说真的好吃，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哈，昨天上线的时候我是哐哐下了好几单，因为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吃虾滑，做起来很简单，早上煎个虾饼，或者是晚上做一个黄瓜拌虾仁儿，包一个这个虾仁馄饨，就是既简单又方便，营养价值还高，特别是减脂期的朋友可以哐哐吃哈，不担心长肉肉。这款虾仁呢是海底捞捞派虾滑，含肉量是相当高的，配料表也干净，所以咱入口的时候不光口感很好，吃起来也特别的爽口， Q 弹脆爽，鲜甜不腥。您在家涮火锅的时候呢，轻松复刻到海底捞同款品质。配料表您打开一看，95%的青虾仁儿，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就是这些咱自己在家的这个用到的调味料，很简单，零色素、零防腐剂，既能够补充优质蛋白，热量还低，真的就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独立包装，一袋就是一餐，随吃随取。做起来也很简单，也建议大家啊，可以在冰箱里多囤上几袋啊，就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煮碗面，是不是下一包虾滑呢，真的是营养又美味。日常咱去海底捞半份儿，您看看这样的虾滑是不是得30多，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100克的捞派虾滑10包只要99，您算一下，一包不到10块钱，超级划算。另外呢，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额外给您申请2包150克的番茄锅底。这个锅底很多好朋友很爱吃哈，特别是小朋友，做一个番茄虾滑汤，再撒点蛋花，那真的是营养美味，健康到位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配一到手12件，只要99，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抓紧去抢。刚才听到的是2013年的一首歌，算一下也有13年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哈，最近很多好朋友给我推荐的歌都是80后或者是90后的朋友们稍微喜欢的一些老歌，至少有10-20年的时间，好奇怪哈。就是现在我刷新一下各大音乐榜单的排行榜，前10位的有一大半都是10几年甚至20多年之前的老歌，而且呢这些老歌也不是说这个官方靠什么致敬经典的方式这种活动去推上去的，而是实打实的靠年轻人就是播放列表，就是播的多播出来的。而且很多的老歌呢在短视频的平台被千万次的翻唱混剪，所以再度翻红。就有些老歌真的很像被施了魔法，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越沉越香，结结实实的在现在迎来了第二春。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想问到好朋友们哈，就是最近再度翻红的老歌有哪一首击中了你的心，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咱说老歌那至少10年以上20年左右啊，那才算是老歌是吧？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是2000年左右、10年左右的老歌，最近有哪一首特别的击中你的心？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文字或语音来说一说。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

2007年的时候，有一部特别火的贺岁电影叫做《爱情呼叫转移》，讲的就是一个男性哈，离婚之后呢，穿梭在12个不同类型的女性之间，经历了一场情感的流浪。当时呢，陈奕迅就看了这个电影的剧本，觉得哇，这首歌，很适合他另外一首粤语歌《富士山下》，于是呢，就重新填词，有了这首普通话版本的《爱情转移》。那在这首歌当中，虽然陈奕迅哈，就是没有演过这个电影，但是完全是以一种旁观者或者是智者，就是俯瞰这个电影的角色在演唱这首歌。而且呢，歌词因为是贺岁片嘛，就是规避了很多多愁善感的基调，用了很多精妙的比喻，就把爱情的哲理呢全都包裹在平缓的旋律当中。所以呢，爱情转移和富士山下也都是华语乐坛两首绝代双骄，虽然旋律相同，但是一旦歌词不同，各有千秋啊，这个意境是各有不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一句歌词，叫做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紧握就会就变黑暗，是不是就这句歌词哈？感觉这个比喻很厉害。说回忆是虚无的，是虚幻的，不可把握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抓住过去不放手，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到黑暗当中。只有学会放手，等到这个虚幻的背影变得晴朗，阳光重新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些

0: 些回忆才会消逝啊。爱情转移可能也不只是一首好听的情歌，更像是一场温暖的慰藉。没有什么完美无瑕、轰轰烈烈的爱情，给我们分享了一段非常清醒的爱情观。寻找真爱的过程总是会经历寂寞，接近期待，又会失望的一个循环。但是不要害怕，勇敢前行，经历过你就会觉得很幸福啊。北京时间10:23，这里是正在陪你听歌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10年20年重新翻红的歌曲。好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啊。还有那个好朋友说这个偷心这首歌再度翻红，还有姜育恒的再回首，这两首歌再度翻红绝对是因为这个去年还是前年有一部电视剧繁花，当时太火了，这部剧带火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吃的喝的，还带火了90年代的一大堆的华语金曲，让这些歌呢重回到大众的视野，而且是非常契合的方式重回大众的视野。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就是张学友的那首《偷心》，因为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呢，剧中的人物之间的情感拉扯总是会这个显现，然后切入到这个偷心的旋律哈，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契合。还有姜育恒的《再回首》也是因为剧情会显得这首歌是不是特别适配当时人物的内心独白。这两首歌确实没错啊。有时候一首老歌如果只是一段音频，它可能只是记忆当中的一个符号，但是你把它放到一个精彩的故事和命运当中的角色，这个和角色和这个角色的命运绑定到一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了画面感，有了血肉，是不是朋友们？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可以一起来说说，就是10年20年前的歌，最近有哪一首重新击中了你的心？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聊上一聊啊。我觉得一首歌能够长红，那一定是首先编曲那得特别的靠谱，写的词那一定不能是口水词，这样的话才能够长红。关键还是演唱者，他的这个唱商得高，对不对？就像我们的夏令营能够举办10年，那靠的就是大家伙的口碑和家长朋友们的认可。您看今年暑假已经过半了，很多好朋友说8月份要给孩子报夏令营，那现在咱要抓住最后的时间了，今天可是7月的最后一天了。咱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咱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特别丰富，那孩子呢在这儿收获了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而且这个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各种各样的好习惯哈。另外呢3条线路也让孩子们应接不暇，玩的是相当到位，收获了一大堆的友情，也收获了小朋友们的喜爱和认可。咱来听听啊，夏令营的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这是咱夏令营的小朋友们发回来的一些感受哈。除了孩子们非常认可咱的夏令营，还有家长朋友们，微信平台上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发来了互动。大园子就说，我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叠豆腐块的被子，而且还顺手把家里的二宝也教会了啊。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满桌都掉渣，现在吃的是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 他说教官和他分享了一个观念，就是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这是孩子在夏令营最大的收获。还有雪山飞狐也说了，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刚开始呢和妈妈非常

的担心，但是入营之后呢，群里面会发各种孩子的动态信息，包括夜间的查寝，而且呢会看到这个教官还有咱主持人带队老师和孩子们相处的是非常愉快，说咱音乐广播的夏令营真的太让家长朋友们放心了，明年继续。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们对夏令营的统一评价，就很放心。而且呢，今年来了这个陆军，明年来空军，后年来海军，咱的夏令营呢已经10年了，3条特色路线，陆军就在郑州，海军去青岛，还有咱的湖北空军营，项目特别的丰富，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在几万平的场地当中进行哈、啊，还有这个登军舰，前海的桨板冲浪，还有这个空军的高空索降、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风洞跳伞、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其实真的是丰富到说不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3条线路的不同内容。这3条线路咱是每年都有，海陆空都有哈。而且今年咱音乐广播是第10年，也给出了一个重金补贴，像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上名，这个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哈，抓紧时间用最后的这个机会抢占一个特价名额，给咱家宝贝报个名，希望咱的小朋友在夏令营有满满的收获。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方大同的声音，回看方大同的一生，真的很像一部充满奇遇的音乐电影哈。83年出生的他，父亲本来就是一位专业的鼓手，所以呢，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来登台演出。6岁的时候呢，全家搬到上海，在小弄堂里经常会听像李春波的《小芳》这样充满中国旋律歌曲哈。后来呢，又辗转到了广州，定居到香港。在多元的成长背景之下呢，他西方的灵魂乐 R&B 还有中国风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独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方式美学。所以从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听方大同唱歌，还有他非常好听的爱爱爱三人游，特别的人，有时候就会感觉他的歌和他的人还挺像的，很像是睡前的一杯热牛奶，很温和，很柔和，也很温暖，真的是治愈了很多朋友的心呐。在最近这几年呢，他因为生病啊，声音也变得很沙哑，甚至有时候连录音的时候都只能在餐桌上手持麦克风来完成。但是他依然还说哈，只要是能够呼吸，他就能够歌唱。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只要音乐的列表当中有他的音乐，他就永远活在我们的耳机当中，活在我们的音响里。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问问好朋友们，有没有之前特别红的歌，10年、20年之后再度翻红哈、啊？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刚才猫说了一首歌，他说最值得说的当然是张艺兴改编的那一首《大花轿》，没有改变这个喜庆的内核，但是呢，重新讲述了那种热闹和幸福的感觉。他说这首歌应该是非常火的一首歌。哎，有幸的是我也听过张艺兴的这首《大花轿》哈，就是确实没有改变任何喜庆的氛围，给人的感觉又特别的洋气，是不是？还有帅哥啊，这位朋友他说《水中花》，还有这个闹够了没有，说告白气球最近也翻红了哈。哎，告白气球确实是很多这个视频博主哈用它来当背景音乐，水中花的翻红、也是因为有一位歌手是不是重新在一档音综节目当中演唱了这首歌，因为进错拍让大家对这首歌重新有了一个新的感受和感觉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最近有没有一些老歌再度翻红呢？可能它已经是距离发行10年、20年的时间了，因为00后或者是10后的朋友们播放的

太多了，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或者是因为改编二创翻唱再度迎来翻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当然这两天阴雨天已经渐渐远离哈，今天出门这个太阳确实已经出来了，出门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戴这个防晒的口罩，在这儿也提醒好朋友们，咱注意哈，这个防晒口罩一定要记得勤洗，因为三天不洗的防晒口罩呢，可能细菌的含量会高达24万，真菌是21万，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咱们经常吐槽的那种酒店浴巾还要脏上4到5倍。所以如果说最近老是因为戴口罩，咱出现了皮肤的发痒、长痘，可能就是因为口罩当中的细菌、真菌太多了哈。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洗口罩是因为怕这个洗多了影响防晒的效果，这个您放心，因为现在很多的口罩是符合国际的防晒口罩的，绝大多数是原纱防晒哈，也就是说这个防晒的材料直接织到了这个纱线当中是不怕洗的，只有很少数的是表面涂层的，这个可能是比较怕洗，所以建议好朋友最好买的时候就买那种材料直接织到纱线当中的，一两天再洗一次，用个半年洗个50次左右就直接换新就可以了，避免给咱的皮肤带来损伤。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回复特种兵，是的，咱的特种兵还在进行当中，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年的海军、陆军、空军都有，如果您想给自己家5到15岁的小朋友报个名，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另外也提醒好朋友们，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在火热销售当中，7月31号24点可能油价又有所调整了，朋友们多加一箱油可能会多花个几十块钱，想省油咱就从根源上解决，比如说提高燃油的效率，是不是避免发动机内部有太多的积碳，这都是省油的方法。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适合3万公里以下车辆的，3到8万公里的，还有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都能用，用完之后您会发现车确实是开起来更轻松了，油门呢踩起来不会像以前那样软绵绵的，而且呢油耗也在逐渐降低哈，多加一箱油，加一箱油能够多跑个50-60公里，还有这个油耗从10以上降到7点多、8点多，这也是很多好朋友们用完咱万能通之后的感受。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大家伙的真实评论。

0: 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张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最近看到朋友圈很多好朋友都在旅行哈，也在晒自己的照片，也有好朋友说这个好不容易放假了，要给自己的家里好好收拾收拾，就在家待着，在家和孩子一起收拾内务。有的说我趁着这个放假把自己家里好好的翻修翻修。那如果好朋友们您最近也有这样的计划和打算，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三个字，您发完之后呢，会看到咱家装节活动的相关内容，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铁律，让您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很放心很安心哈。而且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那今年的家装节呢，咱们是和华普装饰一起来打造的。华普装饰呢，提前在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等于是如果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纠纷，咱都从这100万当中给大家进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甭管是新房装老房装，只要有装修的打算，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家装节三个字，去看一看咱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另外也提醒大家伙，您想在家装上省钱也是有门道的，比如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记得先去领，领完之后呢，当工程款材料费都可以，是不是？还可以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和设计方案。很多好朋友知道啊，特别是家里面积比较大的朋友说呀，这个设计有的好的设计师甚至要上万啊，是吧？这个钱咱河南音乐广播先给大家伙省了，优秀的设计师免费帮您设计，甭管是新房，咱这个好好的规划规划，更加适配咱家人的生活习惯，还是老房，咱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这些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这个设计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省钱两个字，先去领2000块钱的补贴，然后再去领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一些老歌翻红啊，比如说这个紫薇啊，他说心愿便利贴啊，这首歌是不是最近也很翻红哈？是不是因为一些音综节目让这首歌曲也再度翻红？还有好朋友说这个相恋。说被 AI 演唱者翻红了，哎，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 AI 歌手，我记不清叫什么了，就是翻唱了很多老歌。这歌有多老呢？他翻唱的是像《相恋》《梦里水乡》还有《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就是大量跨度到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典老歌哈，把很多的老歌，甚至稍微通俗一些、民俗一些的老歌给翻唱火了，点赞是几千万啊，这几千上万哈，这很厉害。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说，这个《下一个天亮》这首歌，说是最近翻红了。这是郭靖的一首老歌哈，郭靖的声音也很甜，今年这首歌好像也是在某一档音综节目当中再次被大家记起了。我就发现哈，老歌翻红有一些秘密，有一些秘诀，只要旋律不是特别的旧，就是歌词不是特别的水，基本上是吧，再搭配上一些画面或者是 通过重新的剪辑，还真是能够再一次赢得大众的心。就老歌当中的一些真情实感，还有扎实的词曲功底，现在就成了一些奢侈品啊，成了稀缺，成了大家的心头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守候，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钟和你不见不散，明儿见各位，拜拜。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公布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基准线为5.6%。河南将出台郑开同城化发展规划，实施郑州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其他方面，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体育消息，2026年8月2号到9号，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将在杭州重燃战火，12支亚洲高校劲旅悉数登场，而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球队的首次加入，让本届赛事的争冠格局彻底洗牌。娱乐方面，肖战主演的网络故事片《莫德贤》已正式定档8月1号。肖战还原碎嘴市井气息，使用南京方言演绎，深度刻画小人物从怯懦到担当的蜕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叫做《没有如果》的歌曲，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我觉得可能在里面我们更多的关注到的是关于感情当中那些没有如果，那些当时没有彩排或者说没有我们任何预想情况的一种感情的归宿。但实际上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事情呢就是在当下必须要把握得住，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也没有那么多的后悔药，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尽情的享受现在，想笑就笑，想和朋友们来聊聊天就聊聊天，想让自己在生活当中获得短暂的快乐，就让自己当下不要那么的忙碌。当然呢，这样的一份没有如果，也不是一份随心所欲没有约束的这种任何自由的想象，而是要在一定的规矩之下，也在我们的正确的人生道路当中获得那些你想追求的答案。来到11:06，朋友们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您在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呢，已经发现已经是出现了太阳，艳阳高照啊，跟前几天的阴雨绵绵的天气形成了一种反差。可是呢，雨水并没有完全走远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像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为阴天见多云的天气，那么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有中雨，局部将会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为多云的天气。明天天气如何呢？明天呢也是有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的啊。明天我省的西北部和中西部、西南部为多云见阴天的天气，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再来看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见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天气比较炎热，同时呢也比较潮湿，体感不太舒适，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行嘞，来到上午的这个快乐的时间，咱们不说别的啊，接下来时间马上就

经典的老歌，来，请听题。提示一下啊，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版本的歌，无论是它的原版还是这首翻唱的版本，都足以唱出你内心的那些深情款款的情感元素。来，咱们再听一遍，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提示一下啊，这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来，朋友们赶紧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说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想唱的朋友呢，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才播的这段前奏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咱们的互动环节。说到这个唱歌啊，您除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唱唱歌，来让自己呢获得一些这种快乐的元素，同样呢，我觉得吃东西，吃到美食，那也是一种快乐的元素。大家都知道呢，在海底捞里面啊，不光这个火锅好吃，他们的这个歌呢唱的也特别的好，而且呢，现在这唱歌的仪式感已经越来越多了。就一听这个歌啊，我们就知道哟，咱们到海底捞去了啊！来，就是这首歌。

0: 是不是现在立刻就浮现出来那个员工们拿着那个生日快乐板，然后呢一起围着你唱生日快乐歌那感觉了？没错啊，吃火锅呢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呢，咱们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想在家吃火锅，但是我也想吃到这个海底捞品质的火锅，那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你看今天咱们在 UP 商城里面就为朋友们准备了海底捞捞派虾滑，让朋友们把它带回家。那么来自于海底捞的这款捞派虾滑呢，含肉量高，配料干净，而且呢口感非常好，您在家吃都特别的爽。来，咱们如果说想把这款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带回家，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秒杀就可以带走这款海底捞的捞派虾滑。
1: 老说拜拜，
0: 嘿，
1: 所有的快乐说
0: 那么这款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呢，虾含量高达 95%， 您一拆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这个青虾仁儿，入口呢 Q 弹爽滑，同时呢零色素零防腐剂，里面呢 95% 都是青虾仁儿，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所以咱们吃起来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减脂期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的来吃。最关键的来了，价格啊，平常咱去海底捞吃这个虾滑，大家都知道你买半份虾滑都得30多块钱，那么今天啊，咱们的 UP 商城跟海底捞品牌方合作，您听好了啊，今天海底捞捞派虾滑100克每包，8包到手只要99块钱，您听好了，咱们是每包100克，8包到手只要99块钱。同时，节目的直播期间下单，我们再送您两包同款的虾滑，等于是99块钱到手10包海底捞的捞派虾滑。99块钱到手10包，还没结束啊，咱们还送您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仅剩40单库存，先到先得。所以呢，想把这款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带回家，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今天咱们99块钱到手10包海底捞捞派虾滑，再加送您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99块钱拍一到手整整12件，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以后4日达，现在下单，周末在家刚好吃海底捞的火锅，好不好？来，赶紧关注一下。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9: 11:21，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刚才第一首歌曲啊，这个难度我觉得不太难，但是这首歌曲挺在意料之外的啊，答对的朋友竟然不是很多，正确率只有一半啊，我还是有点奇怪的。就是这首歌曲看来它的知名度还没有到很高啊，我只能说这位歌手同志，请您需要再接再厉一把。来，咱们公布一下刚才这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8: 一起来猜歌。

这首歌曲是萧敬腾翻唱的一首歌曲。大家知道萧敬腾当年是参加了一个音乐类的歌唱比赛啊，当时呢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唱这首歌似乎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后来在他成名之后，他把这首歌曲又再次进行了翻唱。那么原唱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万芳那个版本的《新不了情》，那个演唱的更加的深情，而这首歌曲当中的萧敬腾则处理的稍微显得有些沧桑，所以也是不一样的味道。那这首歌曲的原本呢是为1993年的一部电影《新不了情》所演唱的同名的主题曲。那么电影当中

的故事情节也是让人今天回想起来依然是感慨颇多。所以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时代当中，听到这种慢节奏的关于情感的娓娓道来，你会习惯这种表述方式吗？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首歌，就是萧敬腾所翻唱的《心不了情》。

0: 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萧敬腾所翻唱的《新不了情》，你喜欢这样的演绎版本吗？那么刚刚呢，在平台里面我看到有些朋友呢发来的这个信息里面啊，哎呀，有猜陶喆的，有猜周杰伦的啊。那我只能说呢，你猜的不够对，好吧？这首歌曲是萧敬腾的《新不了情》。你看我们的这位朋友阿音就说，他说：“哎呀，我昨天在咱们魅力八标买的这个虾滑呢，已经是到位了。哟，你还拍了个照片是吧？然后说呢，这个冻得很结实啊。然后呢，今天中午就整个青椒炒虾滑来吃一吃，挺好的啊。您可以来继续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今天是海底捞的捞盘虾滑啊，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可以来继续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咱们吃着美食，猜着歌，这生活呢就是如此的滋润哈。来，继续来猜今天的第二首歌曲，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我觉得也不难啊，这位歌手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出现的频次比较高，来，请听题。

这个就很简单了吧，对吧？他已经唱出来一句了，这是什么歌？这非常明显了啊！来吧，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欢迎你唱两句啊，这歌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听的，可以来唱一唱。参与互动的方式就是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来，我们再听一遍啊。

这是什么歌？来，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啊，直接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欢迎大家唱一唱啊，欢迎你把你喜欢的歌，还有就是你刚听到这个歌的副歌什么的，唱到我们的平台里面，咱们共同分享一下您的优美的声音。这歌听起来啊是非常深情的一首歌，也是一首这位歌手在当年创作的同名的专辑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到底是谁演唱的呢？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啊。当然我觉得可以来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歌曲是当年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风的一个代表作。你既然提到中国风的话，现在咱们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也喜欢家里装成中国风的这种风格。可是呢，装中国风的这种装修风格它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有时候呢咱真的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或者咱看的比较少的话，就不知道这个中国风该如何下手。现在我跟您说啊，您如果说想对家里的装修风格有所了解，无论是中国

风还是这个欧式风什么的，您都可以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现场，您去看一看。那么这个活动的现场呢，会告诉您，哎，怎么样去找这个合适的装修风格，怎么样去选择材料，无论是硬装还是软装，包括呢，咱们还给您引入到了很多的活动补贴机制。您只要到这个活动现场，你看像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活动补贴机制，您就可以享受了。那怎么样报名参与活动呢？方法也非常简单，现在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场。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等着您，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让您告别后期的增效套路。总之啊，您现在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欢迎朋友们来积极的报名参与活动。同时，就我们刚刚说的那首歌也正在火热的猜歌当中，那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您可以来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须得说清楚这是谁唱的，还有歌名到底是什么。虽然说他已经呼之欲出了，好吧，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咱们的互动环节。纷纷

0: 周杰伦的歌曲《说走就走》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摇滚的曲风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在路上来收听的歌，一首公路当中的这种好歌。在这种非常强劲的旋律当中，也提醒着我们有的时候呢需要一点点说走就走的勇气，不要天天的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呢一直看着眼前这个事儿，把视野打开，我们就会看到更加不一样广阔的未来。11:40，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哎，你看我刚刚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这小油门一踩，然后呢感觉这速度提上来之后呢，驾车的感觉就更好了。不过呢咱们很多朋友呢在夏天开车啊，都觉得这个油耗呢是比较高的啊，尤其呢是油门也感觉比较重，没有这种路上驾驭的快乐感觉了，那怎么办呢？尤其是针对咱们的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咱们给您提供一下一个很好的帮助啊，就是您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全能优户三兄弟，也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一。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啊，就是给您说一下，你看咱们平常在开车之前的时候咱们要加油嘛，你在加油前的时候你把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加到这个油箱当中再去加油，这样的话呢它能顺着燃油的流动给您的爱车做到轻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的多重功效。您还真别谢啊，您还真别就是哎，别说错话了，这你看您别不信啊，就是咱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还有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真的是有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效果，所以呢咱这绝对是大家用出来的好口碑啊，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的链接。就像我刚给您说的啊，您看咱每次呢在这个加油前的时候，您给它加到这个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它里面的这个高浓度的 PEA 原液啊，然后呢是可以来深入到发动机的内部里面去给它做一下清除积碳，养护发动机，而且呢把发动机内壁和油管油路上的这样的积碳都给它清除干净。咱们的这个套装里面第一瓶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就是给您提动力啊，加速的这种迟滞感就没有了。第三瓶就是清三元，故障灯也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所以呢咱们的燃油车主们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都可以来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全能优户三兄弟，然后呢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咱们可以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万能通系列产品来带回家了。强烈推荐您使用一下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这用了之后，这个感觉就跟刚刚周杰伦那歌似的啊，咱说走就走，驾驭感非常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这个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来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啊，它前面已经是唱出来它的正确内容了，等于是咱们已经是半公开答案的这个感觉了啊。这是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心中的日月》啊，是在2004年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啊，也是他专辑的主打歌曲。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他走了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到了咱们的云南和西藏去采风。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中国风的这种元素。他呢，也是自己带着录音设备啊，把很多当地的一些音乐和元素给录制下来。包括啊，就是在2004年那会儿，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有呼麦的这种唱法，当然现在大家对呼麦已经非常熟悉了。我那时候知道呼麦的就是王力宏在这张专辑里面他运用到了呼麦的这种音乐的这种元素，所以我才觉得他真的当时对很多的这种大家没有太关注到的一些音乐做了很好的一个推广，所以也做了一种东西方音乐结合的这个状态，非常好的一张专辑。

0: 好的，这是今天的第二首歌曲，马上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请朋友们听题，最后一首歌，看您能不能猜得对。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三首歌曲，我觉得今天也不难啊，因为咱们到周末了，出点简单快乐的歌。

这个歌曲啊，我就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歌曲里面有一个数字啊，有一个数字，你看就跟刚刚我们说那个万能通一样，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万能通的产品。这首歌里面同样也有一个数字，我要提醒您啊，这个数字请您猜对了，这个数字呢它很容易跟另外一首歌当中的数字混淆，因为这位歌手他唱过很多不同的歌，另外一首歌跟这个歌的感觉还真的有点像，所以一不小心这里面的数字你就可能会猜错了，所以咱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哪首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内容就可以了。来，我们再听一遍。

0: 真的再次提醒一下啊，这个歌曲中间的这个数字，请你认真想一想它是哪个数字。当然如果说您实在想不起来的话，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了解万能通的详细情况。来，待会儿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啊，期待你能够猜得对。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互动即可。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家怎么这么厉害呢？刚才这首歌曲我本来想混淆一下，结果你看这大家一下就猜对这首歌曲了。我对你的崇拜犹如滔滔之水，连绵不绝，又如黄，算了不说了啊，就大家这个歌猜得太对了啊。我本来想说可能很多人会猜那个另外一首歌曲，结果没想到各位一猜就对了。来公布正确答案，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不是那个看过七十二变哈，因为之前我们猜这歌是老有人猜七十二变啊，就没想到今天没有难住广播前各位优秀的中华小曲库们，你们太厉害了啊！刚答对的朋友呢，我们已经在平台上给您颁发了这个电子证书，还有这个我们授予的荣誉称号啊，也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这个爱情当中三十六计，你看咱平常这个装修房。

那的时候，我有一计献给咱们要装修房子的朋友们。什么计呢？这个计谋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加引号的这个计谋，咱是实实在在的省钱大计啊。朋友们，如果说现在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话，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啊，您就可以来获得2000块的装修补贴，省的都是咱自己的。这条锦囊妙计您一定要收好了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省的都是您自己的。省钱妙计一定记得把它给带回家。那么结束曲目呢，来自于蔡依林的这首说爱你，我是子恒，感谢你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愿来世小小乐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叠军备，
5: 背上功夫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1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

0: 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儿正式上线，包含诊所备案、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经营性养老机构备案等九个事项，申请人可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预示办 APP 在线申办。近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配租方案，8月3号上午9点，房源将上线进行配租。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体育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会管理中心最新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巴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好了，今天的一首叮当洋葱开启了魅力慢生活的节奏。各位周五快乐，我是张冉。一到周五哈，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不是和我一样，就格外的轻松一些。虽然我们不是双休，但是那这股怎么讲，假期来临前的那种愉悦感还是不言而喻的，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今天天气和昨天相比呢，还是热了一点点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如果周末有去山区游玩的计划，也要看一下目的地的旅游天气啊，尤其是有没有下雨啊，一定要做好这个挡雨啊或者是避雨的打算。那今天傍晚到夜里呢，郑州阴天有小的中雨和雷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今天最高温度啊33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和后天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复制粘贴。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今天郑州是怎么限行的啊？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5和0。陶喆，太美丽。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12点1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张冉。三伏天啊，室外的温度真的非常高，这么一来本身不油的皮肤也是特别容易出油，对不对？所以这个阶段的护肤呢，一定要水油平衡，那用什么产品也很关键。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兰蔻的极光洁面水乳液三件套啊，还是那句话，长期主义告诉我们说，有些东西它贵是贵的有道理的，像极光的洁面水乳液三件套加一起来的话，在专柜买要好几千块钱，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那个极光水它是97:3的精密水油比，它里面不含酒精，但是又不是那种稀稀汤汤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有点精华的感觉，而且后续呢你再补上这个精华乳，哇，你就立马的把它这个里面的精华给锁住了，保证我们的干皮油皮都能够锁水，同时还不油腻。当然在爆款商城买，您不需要花几千块钱，只需要699就可以搞定了，这个也是品牌方冲量给我们的一个让利啊。那么商城会员您下单的话呢，再减5块钱，也就是694块钱可以带走兰蔻极光洁面125毫升、极光水250毫升、乳液75毫升这样一个套盒，全部都是正装，不是什么中药啊，您放心啊，而且是顺丰包邮，手慢无，只有不多的几套啊，所以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王征西安爱情故事。

刘若英和杨坤的二十四楼，那不知道你的家住在几楼呢？其实高层有高层的视野辽阔，而低层呢有低层的方便，对不对？不管住在几楼，屋内舒舒服服温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今年你有打算装修的计划，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弦子的舍不得。那高温天气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脾气也会变得比平时要急躁一些，对不对？看谁不顺眼的话，甚至有时候忍不住想去怼。其实这种现象呢，啊，往往被我们称作热怒症。没错，现在这个症状真挺多的，在路上喜欢发火叫路怒症，这个叫热怒症。当然，这个不是单纯的脾气不好，而是大脑本能中触发了用来自我保护的应激反应。也就是说，当天特别特别热，或者你的体感特别热特别燥的时候呢，容易发火，其实是一种大脑的自我保护。当然在这儿不是说鼓励大家就不管控自己的脾气和情绪啊，因为你让别人承受你的这个情绪的负担，其实这也是没有道理，尤其是无缘无故去承担你的情绪负担，对不对啊？那重要的办法是什么呢？寻找解决方案。首先可以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别硬撑。另外就是深呼吸，有的时候自己默数30秒，可能你这股暴脾气就可以按下去不少。试试看，少发火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当然自己待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也是很重要的。今年打算装房子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很多价格上的优惠补贴，而且为了让各位装得更安心，现在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纠纷的话呢，可以拿这笔钱赔偿您，您也不用担心说他跑路，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什么叫全程监督呢？只要您在这儿签约了，那么从签约这一天开始到您选材啊、装修啊，包括后续的验收啊，还有这个售后服务啊，记者团队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古巨基爱与诚。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嗨，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洛高速后四河特大桥主桥右扶完成合龙，这座河南省塔高最高、跨境最大的独塔斜拉桥主体结构实现单扶贯通。郑州市区普通高中录取结果今天可查。2026年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1分。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最新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体育消息，国际足联正式对阿根廷足协及多名球员正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决赛赛后冲突与半决赛政治横幅成为两大核心导火索，帕雷德斯等三人将面临长期禁赛风险。娱乐消息，动画电影《悟空大圣》上映仅5天就匆匆宣布撤档，累计票房仅约15万元，排片占比长期低于0.1%，成为2026年暑期档又一部一日游式离场影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哦，这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歌曲，叫做 Say a Little Something。 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萧敬腾这三个字，我就想到今天会不会下雨呢？啊，从曾几何时，雨神这个绰号就跟随到他了，对不对？他去到哪里开演唱会，哪里都会下雨，也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不过下雨也好，这个刮风也好，出太阳也好，都希望各位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毕竟今天是周五了，我们也放轻松，吃点好吃的。昨天我们上线了这个虾滑，不少朋友都已经下单了，还有朋友说师傅来复购的。确实，这款虾滑是来自海底捞的。虾滑，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不瞒各位，昨天播完这条口播之后，我也下单了，因为正好我们家要买虾滑，我还在想买哪个品牌的比较合适。一看有这个品，而且关键价格那么便宜，在其他平台是买不到的，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所以我也下单了。它的含虾量达到 95%， 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除了 95% 的青虾仁之外呢，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而且是独立包装。没错，打动我的就是这个每100克独立包装，因为这样你一次吃一顿，你不用解冻其他的，就会方便很多，对不对？那么8包只要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呢，我们再多送您2包，也就是10包99块钱，折合每包多少钱？大家可以算，不到10块钱，对不对？而且我们还额外赠送您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现在只剩下40单了，卖完就没了啊！这个也是京东包邮到家的，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市区地址的话，发货之后次日达，很快的哦。黄小虎，放心不下。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6: 跟随心跳的节奏，
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6: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已经是中午的11点，中午的13点17分了。说到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这转眼间呢，我们的暑假也已经过去一半了，对不对？那如果您想在8月份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不要再错过了。我们有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是在青岛，还有一条这个空军线路是在湖北。当然，已经有很多朋友参加过我们的夏令营，已经回来了。昨天还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台上留言啊，有一位朋友叫这个大园子，他说。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开始叠豆腐块被子，而且还顺手把妹妹给叫了。那是不是孩子还满满的成就感呢？其实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他们学东西特别快，他们的记东西的能力也特别强，而他们复制这种好习惯的能力也会特别强。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怎么样很关心啊，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里面都有哪些好玩项目呀，老师们教练们到底怎么样啊。其实我们说好不算好，这个孩子们家长们怎么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来听听孩子们和家长们是怎么说的。
9: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10: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1: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8: 看小朋友们说话都好成熟，真的是不一样了。当然通过7天的锻炼呢，肯定孩子们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对不对？
10: 我今年11岁了，
1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3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

0: 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在帮助别人。
1: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2: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3: 有没有发现孩子们都变得更加自信了？其实我觉得集体活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就是让他们学会啊，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但是我们要和这些和你不一样的人和事相处共赢，才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对吧？那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我们的夏令营的话呢，就不要再等了，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顺子 only one。

来自齐秦的《袖手旁观》，非常熟悉的旋律，也希望在午后能够给您带来一份轻松和悠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五的午后好，我是张冉。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万能通的一个购买的关键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万能通，如果您的车呢是五六年的车的话，就选择全能用户三兄弟就行了。这个一套是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用完之后呢，你会明显感觉到油门变轻。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第三瓶就是清三元了。那如果您的车是10年以上的话呢，建议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啊，真的是用完以后肉眼可见的效果，直接帮您省油，那不就省钱了吗？回复888，继续来听歌，叶培彩虹。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想要购买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就可以了。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虾滑怎么购买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样如果下半年有装房子计划，朋友呢也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先报名，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提前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也可以更安心，对不对？把钱交给他们。同时呢，我们的记者团队从您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又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过站不停，来自杨坤。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夜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还有朋友说自己的孩子啊，刚刚参加完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回来，说真的是不一样了。他说以前呢，他睡觉必须要陪，说胆小怕黑。他说现在回去以后，第一个晚上就说妈妈我要自己睡了。他说之前一直担心不好分房，他说这下没想到特种兵夏令营还帮我们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他只是需要一个契机，对不对？当然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如果您忙于工作还没有时间陪孩子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可以考虑让他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玩一玩。比如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说啊，这个夏令营的教官呢、啊、包括生活老师啊，他们到底怎么样啊，哎，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看着小朋友好懂事儿啊，知道感恩，我觉得感恩这点非常重要啊。那另外通过这7天夏令营，孩子们也一定会有自己的收获。
4: 我今年11岁了，
5: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6: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真的有不少小朋友啊，都已经把我们这个三军夏令营给集结齐了啊！海陆空一年参加一个，去年还采访了一个小女孩，是上海的，专门从上海过来。这个一个暑假估计是父母太忙了吧，一下子海陆空全报了，一个挨一个的参加，真的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皮肤变黑了，但是意志也更坚强了。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8: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9: 河南音乐广播，
10: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百种。
1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阿牛的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哎，你去过马来西亚朋友都知道，马来西亚天气并不是只有明媚啊，真的可以用一个词去形容，那就是翻云又覆雨。因为我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哎，你形容了一个人的感情，尤其对在恋爱阶段啊，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雨一会儿雷的，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能够幸福。那家对于每个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下半年打算装修房子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帮您省一笔钱，您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是2000元的家装补贴。好了，祝各位周末愉快，阁静下一个天亮。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文发布，明确郑州市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速5%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25年度河南绿

0: 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已于近日发布，全省共有律师总数共45747人。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近日，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和乐乐。体育消息，郑钦文在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手握好局，却惨遭逆转出局，世界排名已从巅峰第四暴跌至第123位，无缘美网正赛，积成定局。由易烊千玺与军旅演员范明共同演绎的空军全新招飞主题曲《飞行少年团》正式发布，用歌声召唤青年加入空军队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我们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我们听到蔡淳佳的《回到最初》哈，他用非常细腻的声线构筑了这首歌，在轻声探寻内心的本源，留住心底那份未经世事的赤诚。可是，在岁月长河当中，诸多爱恨聚散终会落幕，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和过往去和平的去和解，对吧？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于齐秦所带来的《往事随风》，也欢迎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不管是不好的还是好的，你认可的或者是不认可的，当它过去了之后，那就像是一阵风一样呀，对吧？所以我们就是长久的这个关系来看，练就的就是心态哈。我今天看到一个研究是说，你如果你交到了这个糟心的朋友，身体会发炎，交这种朋友呢就像是在吸二手烟啊。这是最新刊登的一个研究哈，研究人员是对2000多名的参试者的唾液样本进行了表观遗传检测，然后就是分析了负面社交关系对 DNA 甲基化标记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研究就发现说，糟心朋友的数量与一个人的生物衰老进程是呈现正相关关系的，就是你朋友圈当中糟心的朋友占比越高，对生物年龄的影响就会越大。而且研究人员还分析说，负面社交关系可能会引发慢性炎症型的压力反应，使体内出现更高的炎症水平，免疫系统功能呢也可能会因此受损，这与吸烟者和非吸烟者之间的差异别无二致。所以呀，就是不要陷入到那种啊内耗当中哈，为了别人怎么怎么样，然后自己焦虑啊，睡不着觉，各种是吧？现在练就的就是心态哈，远离这样的人，远离这样的环境，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最佳的选择。继续会分享到来自于张惠妹所带来的这首《蓝天》。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0: 九哲带来的快点来爱我，对于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哈，就不需要说快点来爱我，因为那个爱呢是时刻都在的，对吧？5到15岁呢是孩子这个行为习惯呀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哈，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很多家长就头疼孩子这个作息混乱呀，包括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这个不懂体谅父母等等，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呼吁哈，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暑期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专门针对性的我们来解决这些育儿难题。哎，今天哈，我们同事特别有心，就收集到了一些在今年这个暑假参与过的孩子们的这个声音哈，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有没有在小孩们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兴奋，一种激情，是吧？哎，这就是他们身上真实发生的一种改变哈。当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正向改变的时候，自己自然而然的也会特别的自豪，然后那种内驱力它自然就会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呀，告别那些懒觉拖延，是吧？而且我们营地是8菜1汤的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与责任担当。专项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游玩夏令营哈，我们是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的项目，海陆空三条差异化的这种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包括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10年口碑加持，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所以大家放心哈。而且现在我们的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70席了，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暑假来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好不好？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

许慧轩带来的威尼斯迷路哈，如果你挺喜欢吃虾的虾滑，但是在购买的时候总说哎呀怕陷入一些误区，到底在哪儿买好哈。昨天我有好几个同事跟我分享说，我们昨天的虾滑一上线，大家都纷纷自己先下单了，然后说哎东西好还便宜，这多好呀，是吧，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哈。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继续给大家安排上哈，高蛋白低脂肪清水煮新鲜美味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含肉量很高，配料很干净，口感很高，真的是在家吃到爽哈。建议您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款虾滑品质口感双在线，虾含量高达95%，你拆开那个包装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颗颗饱满，煮熟之后呢入口是 Q 弹脆爽，鲜甜不腥，再加上火锅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的那种同品质的口感，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50%的青虾仁95%的这个青虾仁之外，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所以家里面就是有老人呐、孩子都喜欢的哈，热量还低啊，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哈。你拿它做个虾饼啊，黄瓜拌虾仁，然后煮一个这个虾滑馄饨啊，或者是丢几颗到这个番茄汤里面啊，几分钟就可以端出一锅营养餐哈。我们来说价格，你到海底捞半份虾滑要30多，今天是我们的商城和海底捞品牌方的合作，给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价，100克

一包捞派虾滑，八包只要99，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同款的两包，这个虾含量同样是95%哈。那算下来呢，就是99到手10包了，对吧？那我们这个折合下来每包不到10块钱哈。但是哈，我们另外哈还额外申请到了两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这个库存只剩下最后的40袋了，真的就是先买先得了哈。回家可以做这个番茄虾滑汤啊，健康美味。总结一下哈，99块钱今天是到手12件，而且是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哈。市区地址的话呢是发货之后次日达哈，所以此时此刻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梁静茹带来的一路两个人是出自2012年的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的一首歌哈。在每个中午的时候都有一路有我们的好音乐陪伴你哈。我特别珍惜每天中午的时光哈，我会点一份餐，坐在办公室里面打开一个电视剧，然后有一眼没一眼的看着，然后再刷着手机。那个时候可能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信息量进入到我的脑子里哈，但是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候。我觉得正是这个时候支撑了我上午下午做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相信都会有大家在一天当中你认为最放松的时候，不要小看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用哈。我今天看到一个几种哈，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隐藏型的焦虑，就比如说脑雾时刻，就是你感到脑子里面不太清晰，没有办法像以往一样顺利的思考，那很有可能就是长期的压力焦虑造成的。还有就是优柔寡断啊，就是你没有空间去理理头绪呀，分析一下利弊呀，然后就会不敢做决定，一拖再拖。另外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就是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战斗或者逃跑，然后本能的就会被触发，血液呢就会流向重要的器官，那么肢体末端的血流就会减少，然后你就会感受到手脚冰凉。另外就是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哈，情绪会影响到胃肠道。还有就是追求完美，你就伴随着各种心理包袱和执念。另外还有一种行为就是回避行为，就是你害怕什么你会躲开什么，其实这就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哈。就是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小瞧它，可能就是在提醒我们啊，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哈稍稍的发生一些改变啊，让我们的思维的角度可以稍稍的发生一些改变，甚至你可以通过一些正念冥想啊，包括在这个闲暇的时光当中去散散步啊等等，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改善哈。欢迎各位在14:4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那此时此刻哈，如果说你刚好有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大事儿也容易焦虑哈，因为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那这个时候欢迎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你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可以申领到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你看既可以省心安心还可以省钱哈，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7: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8: 叠军备，
6: 飞向高峰，有模有样。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0: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当这首歌的钢琴前奏响起的时候，那个旋律自带电影画面哈。这是我们听到来自周杰伦所带来的《不能说的秘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再来提醒一下哈，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如果在你需要装修的时候，然后你有几种担心

就比如说特别害怕对方的低价诱惑，然后签约之后啊，这个中期疯狂的加价，售后又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之后就可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哈，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预留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是直接可以先行赔付的，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有需求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正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刘若英这首歌，继续给15岁的自己。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洛阳龙门石窟纳入重点实施保护工程名单，指导河南、山西建设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深化二里头、殷墟等重点遗址和重点区域考古工作等。7月30号，2026年郑州市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确定，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01分。今年共8.9万考生，普高录取6.9万余人。教育部门提醒，不要轻信低分建档骗局，逾期报到是做放弃高中学习。

0: 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 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体育方面，30号名将柯洁九段在第6届圣州杯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当中逆势翻盘，战胜党一飞九段，再度夺得冠军。娱乐方面，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人是承载思念最动人的载体哈，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它原本诉说的是远距离奔赴的执念，那周深呢用他非常极具层次的声线重构了这首作品。怎么样，喜欢这种有强弱有度情绪递进的作品吗？来自于周深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哈，欢迎大家在15:05然后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今天我们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经常这个开车的朋友哈，特别是跑长途然后开老车的朋友，大家都会懂得其实积碳的堆积就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的乏力，包括那个故障灯偶尔的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当你初次碰到的时候真的会很害怕哈，后面知道哦是积碳的问题，然后你去询问一下那个线下的维修，发现成本很高，耗时也很长，就是又是苦恼的来袭，对吧？其实可以通过我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来低成本一站式的解决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是分阶段养护的，它可以清积碳、提动力和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是三瓶啊、一个只需要199哈。还有就是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也是三瓶，它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来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的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价格呢是239哈，两套产品呢均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你不用到厂里面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哈，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林俊杰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哈。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上琼发过来这个秒拍，是我没有说清楚是吗？应该是发秒杀哈，发秒杀过来哈。好吧，那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家里面有这个5到15岁小孩的这个家长哈，就是暑假现在过半了，留给孩子提升成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可以再让孩子在家里面沉迷手机、作息颠倒、调试任性了，对吧？这个时候欢迎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

体，安全管控严格，全程教官加上生活老师随行，包括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训孩子的改变也是肉眼可见的哈，比如说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然后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哈，锻炼这个胆量和格局，感恩课程化解亲子隔阂。郑州陆军、青岛海军、湖北空军三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哈，等等等等，一应俱全，告别枯燥的训练啊，玩乐成长兼顾哈。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报名了哈，因为我们有广播的这个中间的补贴，但是这个稀缺名额只剩下最后的70个了，报满即止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4: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5: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3: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5: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3: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5: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叠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3: 好听又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13: 不停止。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4: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大亮带来的这首《朝思暮想》，出自2009年的专辑《我相信》当中的一首歌哈。家里需要装修的，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相信在装完之后啊，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选择是对的。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选择那个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们会被对方诱人的一些条件所吸引，对吧？比如说价格低啊，比如说那个设计呀、比如说各种各样啊，对不对？但是等你签约之后，你会发现中间藏着很多的猫腻哈，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疯狂的给你加价增项哈，还有就是付款之后你发现你对这个工期完全是没有把握的，以及装好了之后售后如果出现问题你不好去维权的等等的一些问题哈，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陈楚生和安以轩带来的这首《爱过》哈，爱吃虾的朋友，还有虾滑的朋友，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哈，我们今天商城继续给大家安排高蛋白低脂肪、清水煮都鲜美的海底捞捞派虾滑。刚看到有朋友在发秒拍哈，发秒杀哈，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昨天虾滑一上线，其实不少朋友已经在后台开始反馈哈，说家里的老小都爱吃，买得很值。那么这款虾滑的品质口感是双在线的，虾含量高达95%，你拆开包装之后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颗颗饱满，在煮熟之后呢，入口是 Q 弹脆爽，鲜甜不腥，在家涮个火锅啊，轻松来复刻海底捞门店同品质的口感。而且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哈，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既补充了优质蛋白，热量海底，家里的这个大人呀、孩子、老人都喜欢哈，特别是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吃。而且每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一餐一袋，随吃随取，你看特别的方便，你拿来做一个虾饼啊、黄瓜拌虾仁啊等等，哎呀，我相信大家会比我有更有经验哈。那日常呢，我们去海底捞半份虾滑得30多，今天是商城和海底捞品牌的合作，然后给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价，就是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那在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在限时的加赠同款虾滑2包，虾的含量同样是95%，现在已经是99十包了，对吧？那另外哈，我们再额外申请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但这个火锅底料的库存只有40袋哈，所以先买先得，回家之后你可以做一个番茄虾滑汤啊，健康美味哈。今天就是99，拍一到手12件，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地址发货之后次日达，赶紧下单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啊？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

0: 简秀二重唱带来的一同去郊游哈。的确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不知道这个假期你怎么样去安排孩子的生活哈。如果说想让孩子去上一个夏令营，然后你还在犹豫的话，就不要错过我们最后的这个报名窗口期哈。不少家长还在纠结市面上夏令营鱼龙混杂，怕踩坑，然后怕孩子不适应，怕安全没有保障，那不妨来听一听我们往届这个朋友啊，他是怎么来说的，听听看哈。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0: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2: 你看，听听孩子们自信的声音哈，这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足足有10年的口碑沉淀了，很多家长就是年年复报哈。特别是在上个小时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那个小孩们的那个这个评论当中啊，有一个小孩说这个海陆空我都上过了，的确是这样的哈。有的家长还说孩子回家之后可以主动去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然后有一些小哥哥还会去教妹妹自理，然后从前吃饭的时候满地撒花的这个孩子懂得珍惜粮食，餐桌礼仪大变样哈。比如说有一些内向胆小的小姑娘在结营的时候就和战友依依不舍，而且还主动向父母敬礼，让家长是热泪盈眶哈。我们的营地呢每日都会同步孩子的动态，然后教官老师会贴心的陪护，彻底打消家长异地牵挂的焦虑。学员也都反馈，就是说这个学习规律啊，改掉了熬夜的赖床，拔菜一汤这个改善了挑食的毛病，包括站军姿，对吧？你可以矫正一下体态，真人 CS 呀、团队任务啊等等，学会来担当协作，也更加的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了。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可以任选，实战射击、登舰赶海、高空滑索，项目满满哈。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广播的专属补贴1000元起报，只剩下最后的70个福利名额了。想要让孩子暑期蜕变，赶紧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有一些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哈，就是你打开手机微信，右上头有的是那个加号，有的是一个放大镜哈，你就在上面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点进去之后有一个 M， 就是加了这个蓝 V 的一个账号，河南音乐广播，你在上面就是私信给我发这三个字特种兵哈，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了。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杨宗纬带来的这首《存爱》，欢迎各位在15:53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家装节哈，因为通常我们在做装修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害怕，因为是受到了对方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处的诱惑哈，低价的诱惑。但是其实你签约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猫腻啊，比如说中期的时候疯狂的增项加价，然后就是好不容易装修完了吧，售后哈。如果出问题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这个时候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欢迎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后2天就是周末了哈，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当然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么板块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别军备，
8: 背上能做到有模有样。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0: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5: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2025年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到5283.5亿元，同比增长 14.7%，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1%。近日，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发布通知，正式启动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卡线上申办工作。凡在河南省内申报并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人员均可申办。国内方面，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体育方面，7月29号，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中国队41-45不敌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突破9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

0: 新生子恒，2026年7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区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任瑞英。那任主任同时还有很多学术任职，比如说呢，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仲景医学研究分会青年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人才信息分会常务理事，还有这个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经方分会理事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小儿慢性咳嗽的中医药治疗。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您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跟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在直播时候您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任主任看能不能来给您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直播链接呢分享到朋友圈，尤其是咱们那些家长群哈，大家一起来了解学习一下吧。就是我们遇到孩子咳嗽，尤其是那种反反复复咳嗽的，咳上几周也不见彻底好转的，到底该怎么办呢？有时候还挺焦虑的哈，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任主任做客节目，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任主任。任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那咱们说的这个小儿慢性咳嗽哈，在医学上这什么才算是小儿慢性咳嗽呢？
4: 咱中医讲的这个小儿慢性咳嗽，这个我们抓住三个要点。第一，那个我们那个咳嗽时间长，一般咳嗽在大于4周。然后另外呢，是以咳嗽为主要，以咳嗽或者是咳嗽为主要症状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咱们肺部的影像学检查是没有异常的，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小儿慢性咳嗽。
3: 好，这个是大概医学上的一个概念哈。当然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家长，我们不太了解的会觉得说慢性咳嗽就是咳得不太剧烈，可能会觉得这个时间比较久一些哈。那还是要以这个医学概念为准，如果说孩子确诊他就是小儿慢性咳嗽的话呢，我们大概知道说他这个时间啊、时长啊，甚至他的检查结果是什么样子，才能够确诊他是慢性咳嗽。像这个孩子一直咳嗽久咳不愈的话呢，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很着急呀，各种偏方啊，甚至说这个食疗呀、止咳药啊，就赶快用上了。您看我们能不能就是来吃那个止咳药，怎么吃，包括在临床上您经常遇到的，就家长在吃止咳药这个时候呢踩的那个雷区有哪些？
4: 我们那个这个临床上哈，不建议就是那个一般不这个健咳止咳。咱中医讲哈，它咳嗽它咳嗽本身呢，它咳嗽本身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它可以排痰。因为小孩他本身他不太会咳，咳咳的话其实有助于他这个咱中医讲的这个邪气痰液的外排出来，排出来哈。如果我们这个单纯的去追求一些止咳的话，咱中医讲的话也容易闭门留寇，然后就是
3: 这个怎么理解
4: 这个咱这个痰呀邪气啊出不来。咱其实这把这个痰咳出来，咱就是血有出路让它出来，然后就是有利于咱疾病的恢复的是如果是单纯的去止咳，咳止住了，痰没有出来，它反复的刺激咱这个气道，包括一些咱说的这个炎性介质或者那种啥刺激这个黏膜，导致咳嗽久那个经久不愈哈，不容易好所以说咱不 咱不建议，就是咱一般的话啊，还不建议家长去这个见科止咳。

0: 啊，一咳嗽了赶快想着把孩子的咳嗽治住，咱重要的是找到这个咳嗽的根，抓住这个根，啊，对，抓住这个根去治疗，然后就是让孩子呢尽快的恢复，啊，
1: 您看，这是平台上也有人留言哈，他说呢，我们孩子有一次也是咳嗽，吃了那个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然后之后我就觉得这药特别好，每次孩子咳嗽我都会让他吃这个药。主任，您说我还不能说每次咳嗽都吃这个吗？我感觉疗效还可以。
0: 嗯，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呢，它针对的是一个肺热咳嗽，有那个如果有肺热呀、黄痰呐、咳嗽有痰、黄痰呐、这个肺热啊、这种的话，对这种孩子那个，他是针对这种孩子的。但是如果咱这个孩子这一次那个，如果热象不明显，或者是这种以寒症为主的，吃这个药可能就没那么好，效果可能就反而就是没效。甚至哈，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中医讲的还是要辨证的哈。
1: 咱也不能说我吃一次觉得药还不错，甚至两次三次，我每次都吃这个哈。
0: 咱这个临床上会见一些啊、有些家长会说，我们每次咳嗽可能吃哪个药，他就会、
1: 啊、
0: 对，他就很有效。可能这个孩子他就是这种体质，或者是就是说一咳他就是容易有热呀，或者是他本身有实际有热呀，或者有这种体质跟他的体质有关系，他可能会哎，我一吃就好转，或者是好了啊、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咱不建议就是说，咱哎去靠家长自己，就是咱弄点药啊、你吃了有效还好，如果不见好弄啥，还是及时要到医院看一看的。
1: 好，这是平台上也有人留言，他说呢，真的不能孩子每次咳嗽甚至感冒不能说一直用上一次的药，一旦用反了然后肯定会影响的呀，还是不能随便吃药啊。肯定也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在发表自己的观点。那您看，就是哪些常见原因会造成这个孩子慢性咳嗽呢？
0: 咱这个慢性咳嗽呢，一般的话咱咳嗽时间比较长了哈，咱就是说咱中医讲的哈，咱从中医西医两个方面讲。中医方面呢，咱说这个咳嗽时间长，它有致脏腑功能的紊乱。好比就是说咱肺气虚、脾虚啊，脾虚生痰呐、上出于肺呀、导致肺失宣降啊，导致咳嗽啊，肺气虚啊，肺气虚包括这种出汗呀、见风啊、出汗反复呀，还有这种咱说这个肾气啊，反复的这种、生病也好，吃药也好。孩子导致这种脏腑功能的紊乱，然后出现这种反复咳嗽不愈啊。然后从这个西医方面讲呢，咱这个反复咳嗽不好呢，常见于有这种，鼻炎、鼻窦炎呢，腺样体大呀，导致这种咱说的这个上气道综合征，这也就是咱常常说的这个鼻后滴漏综合征。咱有这种鼻涕呀，有什么呀，这个鼻腔有分泌物呀，咱躺的时候或者体位改变的时候，它刺激这个咽喉导致咱这个反复的咳嗽。还有呢，就是过敏体质的啊，气道敏感的，过敏性咳嗽啊，然后导致反反复复的。还有咱说这个一些小孩子他这个食管那个消化道发育没有完全的这个功能没有完全的健全，然后容易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晚上吃的过饱呀，或者是这个吃的过晚呀，或者是有些孩子蹦蹦跳跳跑跑呀，蹦蹦啊，然后导致这个食物呢容易反流到这个咽喉部，刺激他这个咳嗽，胃食管反流的这种咳嗽。还有就是说咱这个夜间呢、晨起呀、包括凌晨呀，一些阵发性咳嗽，见凉气啊，跑跑跳跳咳嗽呀，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有一些这种心意性的咳嗽，跟他这个情志呀，给他这个情志呀是有一定关系的。
1: 什么咳嗽？
0: 心因性咳嗽啊，
1: 跟心情有关的。
0: 对，心因性咳嗽，他就是这个跟他这个情志是有关系的啊。咱这是说从西医方面大概举了这些比较常见的导致慢性咳嗽的这些病啊。
1: 好，明白了哈，这是常见的，各位可以对症一下哈。那您看，还有朋友在问，他说积食会不会引起孩子这个长期咳嗽呢？
0: 会，有些孩子呢，脾胃功能不太好，或者是就是容易，小孩因为他这个，吃饭呀，弄啥呀，他自己有的孩子可能一吃，饱了就不再吃了，一口都不会多吃，但有些孩子你给他就吃，但是这个，你本身脾胃功能不好，或者是你脾胃功能正。

0: 它咱西医讲的就是咱刚说的胃食管反流也好啊，它刺激它啊，它有呢是纯西医的，这是纯西医的一些理论说的，中医的理论就刚我说这个它运化不了了，生痰生湿上出于肺，肺导致咳嗽。
1: 其实小孩子的脾胃其实还是有点偏弱的哈。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您随时可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哈，发过来都是可以的。要不然主任您看能不能简单教我们区分一下，就孩子他到底是风寒咳嗽还是这个风热咳嗽呢？
0: 好的，这个风寒咳嗽呢咱一般啊说这个是打喷嚏流鼻子，流的话是这种一般清涕为主啊，咽不红，嗓子一般不红啊，舌质淡苔白，然后咳嗽如果有痰呢一般是白的清晰的啊，然后风热咳嗽呢一般会有流这种黄鼻涕，嗓子红或或者是微红，舌质红苔说这种薄黄啊，或者是黄，然后咳痰呢一般有这种黄痰。这是咱临床上就是说风寒和风热，但是呢但是在临床当中呢有些孩子会有这种外寒内热啊，包括我本身这个内里有热也好，外边受点风受点凉啊，特别秋冬天吹冷风啊，吹的那个啥呀，外寒内里的热呢也出不来，就是容易出现有这种还有这种外寒内热。因为可能有家长说我嗓子疼，或者是觉得我舌质也挺红的，但是我流滴溜滴溜孩子流的是清鼻涕哈，他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外寒内热，还有一种情况呢比较多见的就是说这个咱这个寒呢它容易化热，三天五天两天三天它经受外寒，它人体本身是一个阳气嘛，阳有温煦的这种作用，然后外寒进寒气进来以后它容易入里化热啊，所以说这个单纯的，如果你单纯的这种风寒，单纯的这种风热啊，你可能对症吃点药。但是有的时候我，我这倒是寒呢还是热呀？根据跟这个主任说的好像也不太一样。它有的是外寒内热，有的就是说
1: 寒热夹杂着。
0: 对，虚实那个寒热夹杂。
1: 我们有点分辨不清楚的时候，还是建议各位不要自行用药哈，赶快到医院去。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啊我们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儿童医院南苑区

0: 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任瑞英。那人助人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小儿慢性咳嗽的中医药治疗。一直咳嗽甚至久咳不愈的话呢，它真的不仅是折磨着孩子的睡眠和身体，也让很多家长非常的焦虑发愁。所以今天咱们也是邀请到任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跟大家带来这么一期科普。您在收听收看过程当中，也欢迎随时保持联络，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哈，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任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任主任您看，一般如果说是感染之后的这个咳嗽的话呢，是需要进行那个抗生素的治疗吗？
1: 感染后的这个咳嗽，然后感染后的慢性咳嗽哈，它一般是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消那个抗生素的治疗的，因为这个感染后它这个咳嗽呢，主要是这个感染这个病原菌损伤这个黏膜之后，它小孩这个黏膜啊，这个气道比较敏感娇嫩啊，然后损伤了之后，它恢复啊修复的时间要比成人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所以它咳嗽的时间相对来说长一点，然后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用这个抗生素消炎药的。然后除非就是说孩子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像有些发烧呀咳嗽加重了，重新的再次感染，因为为什么说呢，他这个就是说黏膜损伤了以后病原菌更容易侵袭啊，他除非再次感染，一般的话再去不再用消炎药抗生素的。
0: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就是一旦说孩子咳嗽的话呢，咱们真的还是要慎用抗生素是吧，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机构专业的医生看完之后再来用药。那像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话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典型的表现呢？
1: 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它是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它不像那种有些那个哮喘它会有喘息啊，它主要是以咳嗽为主要的这种症状，然后一般咳嗽呢会早上这个凌晨或后半夜或者是见了凉气以后跑跑跳跳活动了之后咳嗽的比较厉害，但一般呢这种孩子也会伴随有这种打喷嚏流鼻子揉鼻子呀一些过敏的症状，或者有一些皮肤的一些过敏的这种情况这是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好，当然如果说到哮喘这个阶段的话呢，那更是要进行规律的这个诊疗了哈。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很多孩子好像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那您看这个它会诱发咳嗽吗？
1: 一般哈，腺样体有问题，它很多伴随着鼻咽部的一些症状，像鼻炎呀，有些孩子鼻窦炎呢，但不每个孩子的情况不尽相同哈。就是说它有这种会有这种鼻咽部的一个分泌物，这个咱体位改变的时候呀，包括你甚至有的时候正常的活动的时候，它这个鼻咽部的分泌物倒流到这个咽喉部，它刺激这个咽喉部，导致孩子这个反复的咳嗽不好。但一般这种咳嗽呢，它不会咳得太深，主要在咽部啊，在咳得比较浅。一般的话，咳嗽来了或者咳嗽时间长了，咱一般会让孩子咳嗽几声，咱听一听啊。它这个鼻炎呀、鼻窦炎，包括腺样体肥大，它有这种鼻咽部的分泌物的会反复刺激这个嗓子，会导致孩子反复咳嗽。
0: 好，我这时候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感觉每次孩子咳嗽医生都会给开一些那种抗过敏的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老是忘了问。
1: 如果孩子像有这种打喷嚏流鼻子抠鼻子揉鼻子这种过敏的情况哈，过敏的症状，他开这个抗过敏的药不单纯是给你咳嗽了就开哈，他会伴随有孩子有这种过敏的症状，包括鼻子呀，包括你咳嗽，他一般这种过敏性咳嗽啊，咱说是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啊，包括这个空气一热一凉啊，咱外界的这种一些花粉呀，包括一些这种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孩子接受这种空气这个刺激他这个气道了之后出现这种咳嗽，它是根据临床症状有这种过敏的症状，或者是有些孩子查出来过敏源有这种过敏，他才会用，一般咱不是常规用。
0: 好，我们大概了解了，各位有任何

0: 问题真的非常难得，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把问题留言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我们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河南省儿童医院的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任瑞英任主任来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如果说问题比较复杂的话呢，包括您发过来的这个化验单真的是没有办法让任主任在直播的时候来一对一的进行这个回复了哈。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然后也欢迎把我们的节目链接转发出去，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了。您分享收藏，直播结束之后呢，还可以点击来看我们的回放啊。那关于这个小儿慢性咳嗽，您看主任，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治疗的优势，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中医药的优势呢，主要它调理脏腑的功能哈，脏腑的功能，咱说这个咳嗽有的时候，这个你这个咳的时间长呀，它的脏腑功能紊乱，或者肺气虚啊、脾虚啊，包括这个肾气虚啊，包括咱小孩这个生理功能，这是心肝肠有余，肺脾肾肠不足，它。根据他这个生理功能决定了他这个发病的一些特点呀，一些情况呀，需要咱这个这个中医这个辨证啊，中医辨证论去论治。然后另外呢，中医那个有中药、中成药，包括咱中医的有一些这个外治的疗法，包括有一些小儿推拿呀、穴位贴服呀、耳穴呀，包括一些这个埋线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外治的方法还是比较多，但是呢需要我们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挑选孩子最适合的一些治疗方法啊。
0: 好，那像孩子长期咳嗽的话呢，就什么时候是必须先做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就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西医方面的检查。
1: 如果孩子咳嗽呢伴随着发热啊，包括这一些这个咳嗽啊、气喘呢、喘息呀、包括孩子有些孩子会出现这种咳嗽，包括这个呼吸不好啊、精神状态不好，包括还有就是这种胸痛啊，像有些孩子咱卡血呀、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必须是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排除一些疾病。
0: 好。这个是关于小儿慢性咳嗽哈，然后呢我们特别给各位做了一些提醒，尽管说咱们聊的是这个中医药的一些治疗哈，但是必要的时候的话呢，其实西医的一些诊疗的一些这个检查手段也是为我们的用药来进行服务的啊。那像孩子经常久咳的话呢，这个和本身他的体质有多大关系？
1: 跟孩子的体质关系还是比较大的哈。然后像有些孩子他就是过敏体质啊，然后接触了过敏源呀，包括这个空气质量不好呀，包括这个空气一热一凉啊，冲锋受凉啊，他就是这个，他就是会这个咳嗽。还有另外一些孩子呢，就像有这种肺脾气虚啊，他一跑一活动就出汗特别厉害，出汗特别，再一冲锋一受凉，会导致这个咳嗽呀反反复复。还有些孩子呢脾虚，咱刚聊过的啊，你脾虚的话，运化功能不好的，容易生湿生痰，咱中医讲的脾胃生痰之源，肺胃出痰之气，然后就是说会导致这个痰源源不断的来生，然后就是导致这个孩子反反复复的咳嗽不愈啊。
0: 好，您看还有人在问说，这个慢性咳嗽的孩子在饮食上的话呢有什么禁忌吗？我们稍后也会请教一下主任哈。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说，这孩子嘛还是要吃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营养跟得上哈。像今天我们UP商城的也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清水煮都鲜美的海底捞捞派虾滑。昨天虾滑一上线呢，很多朋友后台反馈说家里老小都爱吃，这个绝对是很值得购买的。这款就是含肉量高，配料干净，口感好，在家也是吃到爽，而且它是 口感呐、啊，包括这个品质双在线的虾的含量高达95%，而且轻松是复刻了海底捞门店同品质的口感，配料表呢非常干净，我们都帮您来看过了，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常用的、常看到的家常调味料，而且它是零色素、零防腐剂，既补充优质蛋白，热量还低，大人、孩子、老人都喜欢，减脂期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吃哈，像我们拿它做一个虾饼啊。

0: 啊，这个黄瓜拌虾仁啊，再煮一个虾滑馄饨，或者丢几颗进番茄汤里面，几分钟就能端出一锅营养餐。而且它是每包独立包装的，一餐一袋，随吃随取哈，所以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日常的话呢，这个价格您看，如果去过这个外面吃饭，会发现半份虾滑都要30多。而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专属福利价，100克的一包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块钱。同时呢，您在这个时候下单，我们在加赠您哈这个同款虾滑2包，虾含量同样是95%，算下来99块钱到手10包，折合每包不到10块钱。另外我们还额外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库存仅剩40单了哈，先买先得。所以欢迎各位这个时候赶快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一下哈，我们的这是新鲜日期发货的京东冷链包邮到家的，像您今天发货之后基本上呢就是后天就到了哈，非常的快，可以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抢购吧。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区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任瑞英。任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我们一起聚焦儿童慢性咳嗽哈，带大家读懂这个小儿久咳的诱因呐，包括分享咱们中医药辩证调理的思路，教会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怎样科学护理，守护孩子的呼吸道健康。各位朋友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依然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呢有请一下任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上一小节的时候也看到平台上有家长在留言，他说这个慢性咳嗽的孩子饮食上有禁忌吗？有哪些？问一下主任。
5: 慢性咳嗽呢孩子呢，然后就是我们禁忌要禁止吃一些这种生冷寒凉的，比如像一些冰淇淋呀、冷饮呀，这种这个饮料呀、零食呀，还有不要吃那种太油腻的哈，咱中医讲的这种肥甘厚味它脾胃运化不动。容易有这种生湿生痰，还有就是这种辛辣刺激的，像有些小孩他可小一点的就吃不了，大一点的孩子还是不要吃这些东西啊，包括一些太甜的呀、太腻的呀，一些这些啊，他这个是不适合孩子，不适合这个咳嗽的孩子吃的。
0: 好，还有家长朋友在留言说，主任可以分享一些治疗咳嗽的食疗的方子吗？这个我们好像很常见的就是，我记得有那什么盐蒸橙子哈，有些人会觉得孩子吃了有用，有些觉得效果也一般。您看您在临床上接触这么多家长，包括您觉得就是从中医药这方面来说，哪些食疗方子还是有效的？
5: 可以那个像有一些风寒的哈，风寒咳嗽可以就要那个煮一些生姜陈皮啊，生姜陈皮红糖水啊，寒症的话啊，然后像有些这个咱说这个肺阴亏虚或者是有肺热的话哈，你可以煮一些这个咱说的这个梨和那个煮一碟梨水呀、川贝呀、梨呀、这种，但是那个一般在临床上啊，这家长问我们能不能喝什么水，我尽量还是就是说你这个，你喝白开水，因为的话你不、 这很多家长他是不会辩证的，你要是让他说这个喝点这种川贝梨水吧，

0: 他喝这个喝喝你这个热清的差不多了，就不能再狠喝了哈，不能还狠喝了，一直跟着喝喝喝。像有些这个孩子脾胃他是喝的时间长了，因为他偏凉嘛，然后你喝的时间长了，这个脾胃运化更不好，不好的话它不利于它这个疾病的一些恢复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你适当的喝一点啊，如果有热的时候啊，或者肺阴亏虚呀、肺热呀、肺燥啊，是吧，你喝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要把握住这个度啊。包括你说咱这个寒症的时候它本身容易入里化热，你有说我再用点这种生姜啊，包括这种红糖是吧，这咱煮煮哎喝喝弄弄哎，它这个只你把握不住度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它本身要化热或者是你再把握不住度，它有的时候它反而不利于这个疾病的恢复所以说这个就是医生技师建议你现阶段可以喝一些食疗的方法，包括一些东西的话，你要不能长期喝不能长期喝
1: 明白了哈还有家长朋友在说，问一下主任孩子一般夜里咳嗽比较重的话呢，这也是咋回事？
0: 夜里咳嗽比较重，咱主要鉴于以下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说咱这个有时机你晚上，所以说咱一般不会建议孩子，就是说你晚上吃的太晚或者吃的过饱他食积的话他会咳嗽。还有就是咱这个肺热肺热的话他晚上咳的也是会比较重的。咱中医讲的话，晚上他是阳入于里，如果里热重的话他这个阴阳失调，他咳嗽就比较重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咱说这个有鼻涕鼻子倒流鼻炎、鼻窦炎，像有些孩子或者感冒以后有鼻涕，他这个倒流刺激咽喉部，因为你晚上往那一躺嘛，他体位改变的话，他鼻子不往前，他有那往后流的话，刺激咽喉部，他会咳嗽。还有就是晚上咳嗽比较重，咳嗽时间比较长的话，你要排除一下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上主要鉴于临床比较常见的这几种情况夜间咳嗽比较重
1: 好，还是要家长仔细观察一下是吧还有就是儿童慢性咳嗽的话呢，他可以用一些这个中药穴位的贴敷吗？
0: 可以，但是这个穴位贴敷暂时也是需要辩证的哈。咱有这个临床上常用的有这种寒咳贴啊、热咳贴啊，包括咱有这种三伏贴、三九贴、化痰贴它是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来辩证贴的，可以贴的。
1: 好。也不建议说自行去尤其网络购买是吧可能您贴的这个位置对不对呀还有给孩子有没有
0: 辩证
1: 过哈这个很重要哈另外我们现在都是学习型的家长哈很多家长也会去学一些那个简单的推拿的手法哈这个可以辅助缓解孩子这个咳嗽吗？
0: 可以的，像比如孩子咳嗽的时候，我们可以揉一揉这个天突呀、痰中啊、肺腧啊包括一个大椎啊这些穴位可以，因为现在咱们那个科普呀做的比较好，大家网上一搜就看着这些穴位大致在哪些位置怎么推的这些揉一揉按一按推一推的话有利于帮助孩子这个宣肺呀、理气呀帮助缓解这个咳嗽的症状
1: 好，尤其是对于那种特别小的孩子可能他有点不太会配合吃药，尤其是一些中药汤剂的话是不是就是推拿是吧还有哪些别的方法吗？
0: 像一些中成药呀，包括外治的方法但是这个要根据孩子病情的轻重如果是一些轻症啊，一些那个啥，咱还是通过这种外治的手法能达到这个达到咱治愈的一个目的。但是如果孩子这个症状稍微比较重一些，倒还是建议一些口服药物呀，配合一些其他的治疗。
1: 我看六六看到平台还有人在问哈，他说呢，主任问一下哈，像这个10岁以下的小朋友，建议他晚上泡脚吗？
0: 正常这个咱这个温水可以，小孩他也不会给你泡太长时间，你可以泡一泡出出汗，可以的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嘛
1: 也没有问题
0: 啊，没有问题
1: 可能有些家长真的像刚刚说的学习型家长有的时候这个信息爆炸就是他可能看到有一些那个视频会说可以泡有些说这太小的孩子不太适合泡脚是吧
0: 你要用这个咱这个开水放温了以后可以泡一泡的没有问题的
1: 好，各位有问题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当然也欢迎这会儿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的链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出

出去也可以分享的一些家长群哈，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当孩子出现这个咳嗽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辩证啊，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我接下来要怎么办是吧。还有的话呢，就是人有故障了，我们说这个生病了可以到这个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帮忙。那如果您的车出现故障了，比方说呢这个故障灯亮了，然后车开了几年了，觉得动力也没有了，夏天开个空调的话车内也不凉了，是不是就正常现象了？反正是车开了几年了嘛，还真不是哈。您看我们很多的这个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用完之后的话呢，这个车瞬间找回了以前的新车时候的动力哈。您像我们有一位车友就留言，他说我的车都跑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这个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也重点向您推荐两款经得起检验的这个产品哈，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了三瓶，分三步给您养护到位。第一瓶就是除积碳，除完积碳之后呢，你会发现油门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然后它这个加速迟滞感就会消失，一箱油还能够多让您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三元，故障灯呢无缘无故的亮起，这会儿用完之后它就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那这一套呢239块钱，它也是三瓶，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这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下单哈，记得是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总是有一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来开工装修哈，我们会觉得说夏天装修也挺好的，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而且呢这温度高嘛，装修完之后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可是呢您像最近这段时间一直下雨啊，夏天这个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还有防护要求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时候呢您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是至关重要的。怎么选呢？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您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装修记者的微信，而且呢他还会送您一份避坑指南，同时呢我们再送您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帮您来轻松应对哈。我们这个正规团队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到每一道施工工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您关于这个孩子啊咳嗽的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把问题也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待会儿呢我们依然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来自于河南省儿童医院的这个副主任中医师任瑞英任主任，看能不能给您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儿童医院南苑区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任瑞英。那任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小儿慢性咳嗽的中医药治疗。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依然会在直播的时候挑选一些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下任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这会儿朋友们也有留言说，想问一下主任，像这个慢性咳嗽好转之后的话，还需要继续服药甚至调理来进行巩固吗？
2: 但说这个慢性咳嗽，咳嗽的时间比较长，不光是咱还生病也好，吃药也好，它这个咱说这个脏腑它一般都是虚的，所以咱咳嗽好了之后呢，要调理这个脏腑的机能啊，包括咱补肺啊、健脾啊，咱需要调理一段啊。如果孩子你听不咳了之后，他没有出汗多呀，吃饭也可以，消化吸收也可以，各方面状态都还可以啊，你可以停药。但是如果孩子就是有这种跑跑活动活动啊，出汗比较多呀，跑跑活动这个还有这种吃饭不太好呀，消化吸收不太好呀，包括大便不正常呀，舌苔不正常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继续调理一下体质的孩子啊。
1: 好，包括这个换季的时候您刚刚也讲过哈，那怎么可以做到预防这个小儿慢性咳嗽发作呢？对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来说，
2: 对，咱主要从这个衣食住行几个方面来说啊。首先穿衣啊，特别是一些小小孩，像大孩他会说热呀，会出汗呀，会脱穿，他会哈，但是有些小小孩的话，他不会说呀，弄啥，咱怎么判断他穿的合适不合适呢？第一个咱看摸摸孩子的背有没有出汗啊，手脚凉不凉，如果背上是暖和和的不出汗，手脚温温的，这个时候穿的就可以。如果背上出汗了，可能你就穿的多了。然后就是如果手脚凉，看看是不是穿的少了，这是穿衣服啊。然后吃东西的话，咱就是说正常的啊，咱说这个粥啊，家常饭吃了是没有问题的，咱自己做的，不是不要重，一般咱现在都不会有这种重盐呀、重油啊什么这些情况哈，咱家常饭是没有问题的。孩子消化功能可以的话，就是这种蛋啊、瘦肉啊，他没有过敏的情况下，可以正常的适量正常的吃的哈，但是不要过量，过量的容易积食。还有就是这个避免什么呢，这种生冷的、油腻的、太甜的一些食物，包括一些饮料啊、零食啊、这种零食饮料啥的，你注意他吃多了或者是那个啥的话，它影响这个脏腑的运化的功能啊，容易出问题。然后睡眠时间够啊，早睡早起，孩子的根据每个年龄段，孩子这个他睡眠时间要保证有这个充足的睡眠，有这个充足的这个睡眠，还有适量的运动，特别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啊，有太阳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户外活动活动，照照太阳啊，然后就是这是存着几方面啊，这注意。
1: 好，还有的话呢，也想问一下您哈，就像有些孩子出现这个慢性咳嗽，而且一咳几个月的话呢，这个就是家长最容易踩的雷区、误区，大概有哪些？
2: 孩子咳嗽时间长，大多数那个这个家长啊，他有点
1: 就慌了，
2: 对，慌了，就是这种消炎药呀、止咳药呀。就用，
1: 甚至抗生素也会加上。
2: 对，就是咱说那个消炎药、抗生素，它就加上了。然后有的孩子可能吃了可能会好一点，但有些孩子吃大多，你咳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不是炎症的话，你吃了可能就是会没效啊、会没效。另外的话，咱大多数这个你自己吃那个止咳药，如果自己去吃的话哈，然后很多是这种清肺热的比较多啊， 这个清肺热的话，你看如果有热的话，清静是有用的，如果是孩子热象不明显或者是没有热，你吃这个的话对他脾胃是不好的啊。然后你可能不利他咳嗽没好，可能脾胃更差了，更容易反复的生病了，你来回吃你吃的不对的话，他其实会导致这种孩子咳嗽反反复复，导致他体质变差啊，反而容易更容易反反复复的这个缠绵不愈啊。所以说这个咱咳嗽的话，家长们不要急，咱找对这个病因，找对这个根儿啊，从根上给他治疗啊，不要盲目的去用药。
1: 好。那最后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哈，想请教一下这个主任哈，就是如果家长带孩子就诊描述这个咳嗽的话，您看重点是要说哪些信息呢？
2: 咳嗽，如果孩子单纯的咳嗽的话，咱家长重点描述呢，就是咳嗽的频率啊，咳嗽的这个，咱一般会咳的深不深呢、啊？咳的厉害不厉害呀？就是说，咱这个像有些家长他描述啊，吭吭吭，就像清嗓子一样咳，或者有些家长说咳都快把感觉把肺咳出来了，这就咳的比较深，咳的比较厉害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哎，或者有些家长说啊，一天也不咳两声，咳两声的话怎么样的？或者有的说，哎呀，不停的咳，就是咱说这个咳嗽的频次、深度。啊，还有这种有没有伴随这种流鼻涕啊，或者是青鼻子黄鼻子呀，或者有没有像大一些的孩子他会不会吐痰呢，痰是白的呀，是黄的呀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描述咳嗽的情况，这些是一些重点啊。
1: 好，有的时候去见医生的话，可能会稍微觉得这个有点紧张哈，咱不妨把那个问题甚至重要的信息就直接写到自己手机，然后写一个小纸条是吧，
2: 对，
1: 这样会保证咱们在跟医生有效的这个沟通时间之内条理很清晰的把这些信息全部可以传递到医生那儿是吧。好，您看还有什么提醒到我们的？
2: 大家还可以就是说，你到这儿医生那儿比较紧张的话，你还可以就是说这个医生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啊，准确的把这个问的这个问题描述出来就行了。
1: 好，明白了啊。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哈。各位也可以继续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链接，你依然可以收藏分享我们那个直播回放哈，很快大概也就十几分钟就放上去了，在直播结束之后的十几分钟，那您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明天呢，我们这个健康河南节目的公益活动哈，悦享健康少年成长护航，将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半进行哈，也是在一个三甲医院里面进行的，有这个眼视光的专场，加上脊柱侧弯的专场，都是暑期家长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些孩子的问题哈。我们会开展一些视力的科普讲座、科普角的参观、免费的验光筛查，然后这个视功能异常孩子还可以获得免费的视功能检查，另外所有到场的孩子都会赠送您护眼视力表。在脊柱侧弯方面的话呢，除了科普这个脊柱侧弯知识的话呢，我们还有医生给各位进行体态评估这个矫正教学，出差异常的话呢可以做这个脊柱全长 X 光的拍摄，轻度侧弯孩子的话也可以免费参加暑期矫正公益训练课。我们这个活动是绝对的这个公益哈，而且是在三甲公办医院进行的，各位想参与的话呢，您可得抓紧时间，这会儿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健康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社群，明天上午如果说您刚好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带孩子不妨来做一个这个眼视光还有这个脊柱侧弯的好我们的这个科普的活动，欢迎您的参与。也要特别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参与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一下任主任哈，真的是百忙之中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期科普干货知识也依然非常的多哈。各位如果说没有来得及回复您的问题，您的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回放马上就放上去了，各位依然可以选择收藏或者分享。那今天就这样吧，也要祝各位周末快乐，咱们下周一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叠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6: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随着本科批次录取工作的逐渐收尾，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将会全面转入专科录取阶段。8月1号，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高职专科批、体育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同步开启。近日，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将于今年10月23号起实施，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国电方面，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体育方面，亚足联30号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两名将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娱乐方面，电影《奥德赛》中国首映礼日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马特·达蒙、查理斯·塞隆亮相首映礼。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这首歌来自于许美静带来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呢，其实在告诉我们哈，就是不管你经历多少阴雨连绵的日子，前路呢可能暂时会被阴霾遮蔽，但是请相信，所有艰难的时刻都只是暂时的。风雨就磨砺心性，坎坷呢又沉淀着阅历，所以熬过难熬的阶段之后，温暖的阳光终会如约而至。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也把时间带到了17:07，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周五快乐。真是一过周五哈、啥都不是事儿，心情瞬间好起来。但是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天气预报啊，郑州市气象台呢今天下午3:15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惠济区所辖乡镇和街道局地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就这几天啊，大家啊随车都放把雨伞，再一个呢开车的时候哈、打起精神，如果说突然遇到暴雨的情况下哈、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安全。不过从今天开始呢，我省本轮的降水也会逐渐的减弱，全省呢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中西部、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8月1号，也就是明天，降水范围进一步缩减，仅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还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今天是星期五，又熬过了一周啊，朋友们，所以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下班之后，尤其是星期五的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好多朋友说，那必须啊，得收听河南音乐广播洋洋的节目，每天这是必须要听的。就听完之后心情就会变得好很多，尤其今天星期五哈，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大概4:30左右的时候，省会郑州金水区这边还在下雨，但下的不是很大哈。大家呢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星期五了哈，今天呢还有这个西游互动的小环节第一个小时，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一定要积极的参与互动。当然各位走在路上有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回得很快呀、葡萄味的小花说，下班之后主要是靠热气腾腾的家常饭，因为现在我爸我妈在我们家住，着重伺候我们全家。你看看，我觉得你现在享了爸妈的福。周末的时候哈，咱们有了时间也给爸妈来做一顿好吃的，对不对？你做一顿好吃的给咱爸妈买点护肤品，买点好用的护肤品，是不是？尤其是妈妈，你别听她说啊，我用什么都行啊，你不用给我买那么贵的护肤品，你就给她买兰蔻极光水乳洁面3件套。我跟你讲，他收到这个礼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3伏天室外高温，而且肌肤特别容油，容易出油、堵塞毛孔。室内空调呢，肌肤干燥粗糙、暗沉无光。如果说朋友们你只用单一的护肤品，很难做到水油平衡。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兰蔻极光水乳洁面3件套。说到兰蔻了，它是知名的护肤品牌，而且这个极光的系列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来用。比如说你的皮肤是混油皮、油痘肌、熬夜黄皮，专门为这些朋友的皮肤研发哈。你先用极光洁面乳，再用后续极光精华水，最后用极光的精华乳，全套流程下来之后，清爽不闷，柔和匀亮肤色。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价格今天也特别划算啊，洁面125毫升，极光水250毫升，乳液75毫升，兰蔻极光3件套，品牌方冲销量啊让利，价格只要699。如果说是我们爆款商城会员的话，立减5块，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分享说，真的熬夜状态不好，用了它之后黄皮素颜也绽放自然的光泽。这就是兰蔻极光水乳洁面3件套带来的一些个优点哈。您直接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兰蔻极光水乳洁面3件套。今天节目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也欢迎一下抖音平台上的有缘自会再见，还有兰亭以及燕子，还有顺安，我们都是追梦的人，以及雷，欢迎各位朋友啊，大家可以在抖音

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乌梅子酱，大家有吃过那个乌梅子酱吗？如果说你有去过广东地区的话哈，就是去过广东的话，那种广式烧鹅搭配的那种酸梅酱，大概就是那种乌梅子酱的味道。它其实也是用酸甜的酱料来比喻那种初恋青涩又温柔的一种心动的感受，所以勾勒出了恋爱当中细碎又美好的一些画面。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乌梅子酱。刚刚有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你星期五下班回家之后哈，你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今天我就问你靠什么来治愈一周的疲惫，然后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这位朋友他说，我一直以来啊，就是会在下班之后去公园来 city walk 一下，然后有时候呢就坐在水边发个呆看个日落，可能就能治愈我的疲惫了。所以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就一周的工作时间过去了，你靠什么来治愈你这一周的疲惫？还有朋友说靠每周五的时候杨给大家出题互动猜奖啊。对，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有西游互动的环节啊，依旧有西游互动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第一道题哈。这个题目呢都是我从这个电视剧《西游记》当中啊摘出来的一些音频，就是咱们的一些片段。喜欢看《西游记》的朋友哈，应该对这些片段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听完这一小段音频之后呢，我会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呢答出来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个小时17点到18点，总共有三道题，如果三道题都能答对的话，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那我们赶紧来听听

0: 啪啪啪啪啪啪。
1: OK， 这就是第一题啊。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音频，请问一下大家，就是这个音频哈、啊，来自于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哪一个场面啊？哪一个场面？大家听好了啊！答案 A 是变身童男童女，答案 B 是八戒偷瓜，哎，答案 C 是八戒化斋。所以我们刚才播放那个音频到底是哪一个场面？如果你知道是 A 还是 B 还是 C， 你就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下第一题。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OK， 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听到了这个音频，问一下朋友们，它是来自于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哪一个场面 ？A. 变身童男童女 ，B. 八戒偷瓜 ，C. 八戒化斋。你觉得是 A 是 B 是 C 哪个正确答案？你就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4: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5: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老早，
1: 大长毛堵猪脑，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忘了你的名字，千万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

新裤子乐队还有刚爱周岩带来的有空一起吃饭，也欢迎一下我们抖音平台上的灿烂的季节，还有一半丁香，还有因为幸福有晴天，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香菜离远点儿。就一听这个朋友就不太喜欢吃香菜，说香菜这种东西了哈，就是有人喜欢有人爱，就有人爱到骨子里，就吃什么都要加香菜那种，吃烩面要加香菜，调个凉菜要吃香菜，做个鸡蛋捞面也得放香菜，甚至买那种香菜方便面。我是对香菜我觉得还好这种东西啊，但是有很多朋友他是确实吃不了这个味道。但有一样东西哈，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吃，那就是虾。说到虾滑这种事儿啊，说到虾滑这个东西真的流口水。就昨天给大家分享完这个虾滑之后啊，就我们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不少朋友就在后台直接给我们反馈说家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能不能再推荐，想再买一点。所以你看大家想要什么我们就推什么，是不是？ UP 商城继续给大家安排上高蛋白低脂肪清水煮都非常鲜甜鲜美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它的做法真的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咱就是说有一袋火锅料，然后你再挤一点虾滑进去，你稍微啊，你再放一点青菜啊，你加两片羊肉卷啊，你再放一点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豆腐，火锅它就成了，不是吗？所以一个人吃饭也要快快乐乐的啊，不管几个人吃饭啊，吃饭这件事情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吃饭，为了咱们的健康。说到健康了，虾滑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健康，做起来又省心，而且吃起来是优质的蛋白，热量还低。朋友们想要继续下单我们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日常我们去海底捞如果说吃火锅的时候我们点半份虾滑都要30多块钱，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呀，就昨天已经下单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但昨天晚上还有朋友问我说明天你们还卖不卖虾滑，我们还想买这个虾滑，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嘛。100克的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节目期间只要在今天杨洋的节目当中哈，你下单我再加赠2包同款的虾滑，虾含量同样是95%，算下来就是99块钱，到手10包，你算算合到每包不到10块钱。另外我们真是商城做得特别的周到，就是不仅给大家给到性价比高的好吃的，我们连给大家呀涮火锅的那个番茄火锅底料都给大家备好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哎，给大家送上，也就是99块钱，到手10包虾滑，再有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99。拍一到手12件，而且都是热卖，口碑美味，性价比非常高，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给您包邮到家，正好周末的时候咱们在家涮火锅，你看想想就幸福。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外面要不然下着雨，要不然外面下着雪，然后在家里边吃火锅。这真的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幸福感哗的一下就弥漫了全身，弥漫了全屋那种感觉。吃火锅的时候绝对少不了虾滑，所以我们海底捞的捞派虾滑给到大家99块钱，到手10包，再送2袋番茄的底料，给大家配齐了。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刚刚我们听到了今天西游互动的第一个环节哈，就是听到了一个猪八戒的声音。

0: 然后呢，他很明显啊，他是在《西游记》续集当中偷吃西瓜那一集，所以我们三个选项当中选 B， 你回答正确了吗？就是猪八戒偷西瓜的那个桥段。也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英字还有梦华光回答错了，还有芬芳以及 PEN 这位朋友，还有 Landro 以及风秋分公司 A 以及郭，还有智恩的时光机知不知道，还有加菲猫等等等等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很多朋友说快快快，我要听第二题。当你三道题都回答正确，就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我们来听第二题。
1: 题，
2: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
0: OK，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音频啊，也是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段音频。想问问大家啊，刚刚听到的这个音频出自于哪一集 ？A. 真假美猴王 ，B. 奇雨凤仙郡 ，C.兽祖狮驼岭。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啊，您把代表正确答案的序号啊发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没有听清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1: 题，
2: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
0: 那我刚刚听到这个音频出自于哪一集 ？A 是真假美猴王 ，B 是奇雨凤仙郡 ，C 是兽祖狮驼岭。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西游互动竞赛环节的第二题。先来听一首歌，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0: 王心凌这首歌喜欢你怎么办？喜欢你很简单呀，大声的表白出来就可以了。就像我们的很多孩子参加完我们夏令营之后啊，就大胆的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哈，真的是好玩的项目特别的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连续10年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今年依旧是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给孩子报上名，我们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来，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哎呀，你看全都是我们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孩子们啊在营地发来的一些音频，大家听听看，家长朋友们听听看，很多孩子在家里边挑吃挑喝，是不是啊，在家里很多东西不吃，你来咱们这儿，哎，孩子运动完之后啊，那吃的叫一个香。而且有些孩子在家老看手机，你来了之后啊，身姿挺拔，告别弯腰驼背，而且呢也放掉了手机，放下了手机，而且学会了团队精神啊，在团队当中学会了合作等等等等啊，一些优秀的品质短短几天就可以练成。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刚刚孩子们也说到了非常多精彩的项目，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但是福利名额仅剩下70个左右，暑期已经过半了，咱就是说今年你要报上名，报不上名明年只能再等明年了，再等一年，孩子这个生长周期啊，这个过程它是不等人的，或许到明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今年8月份抓紧时间给孩子报个名，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4: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DJ 林俊杰的这首歌叫做《爱与希望》啊，这也是诞生于2008年的一首公益的曲目。其实这首歌也是想告诉大家，只要你心怀爱意，坚守信念，人生嘛，总有要有灰暗的时刻。当你熬过灰暗的时刻，终将迎来晴朗的光景。你看那么多年了哈，就这首歌依旧成为很多人如果处在低谷或者处在人生的挫折期的时候想要听到的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心怀希望，这件事情它一定会有着落的，对不对？相信自己哈。刚刚我们进行了西游互动环节当中的第二题，我们再来听听看这道题。如果刚刚上车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听听看哈，参与到我们的西游竞猜当中来。第二题，
1: 大题，
2: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啊，出自于哪一集 ？A. 真假美猴王 ，B. 奇雨凤仙郡 ，C. 兽祖狮驼岭。正确答案，哎，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当然小钻风了，是不是？所以这一集的名字叫做兽祖狮驼岭。哎，就是小钻风就是在唐僧他们师徒四人取经的路上，在狮驼岭遇到的一名底层的妖怪，呵呵，小妖怪啊，他就是盘踞在此的青毛狮子怪，然后还有一个黄牙老象，还有一个大鹏金翅雕，这三位魔王麾下的众多小妖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巡山瞭望、通风报信。所以我们刚才这道题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选兽祖狮驼岭，你回答正确了吗？选 C 啊，朋友们。我们来看微信平台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文永涛、小雪、PN 以及 Y， 还有张，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林卓。哎呀，朋友们真的是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不要调台啊，因为接下来

0: 还有第三道题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第三道题，看看朋友们对于第三道题熟悉不熟悉。我觉得啊，第三道题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难度，有一点点难度。第三道题呢，不是让朋友们去答这个 ABC， 而是问朋友们哈，当中有一句话啊，台词需要朋友们来答出来。我们来听听看第三道题，朋友们知不知道它到底答案是什么？我们来听听看第三题。
1: 第三题，
2: 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孙悟空，
0: OK， 就这么短，朋友们，悟空说的是俺就是大闹了天空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然后李老汉说孙悟空，然后悟空说后来李老汉又说了一句话，三个字儿。李老汉又说了一句话，三个字儿。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啊，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刚有朋友果果给我发信息说，每周五下午猜这个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我们再来听看第三题啊，来，小旋风还在唱。
1: 第三题，
2: 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孙悟空，
0: OK， 就这个啊，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李老汉说孙悟空，悟空说后来李老汉又说了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儿到底是什么？朋友们，如果你经常看西游记电视剧的话，一定特别熟啊，一定特别熟。我感觉李老汉说完这三个字儿之后，真的悟空颜面尽失那种感觉。这三个字儿到底是什么？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张欣妍太需要你。

0: 熊心妍的这首歌叫做《太需要你》，真的每天啊五点到七点的时候，非常需要朋友们哈、啊，在下班的路上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哈、啊，真的很多朋友每天给我带来特别多的欢乐，当然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份欢乐，哎乘以二，然后再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下班路上能够收获满满的快乐。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给大家进行了第一个小时当中的西游竞猜互动的环节。刚刚大家就第三道题真的是。争执的比较多，哎呀，也分成两派啊、哦，所以我待会儿要给大家播放一下那个正确答案。但是在这个公布之前呢，要先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尤其是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朋友们啊，建议如果说大家加油的话，最好今天晚上24点之前咱把油加满啊，加满，因为7月31号24时起，也就是。今天晚上，哎，也就是8月1号的零点，就是今天晚上12点，国内汽柴油的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5毛4、5毛7和5毛6。这么来说的话，如果一箱50升的这个油箱的话，大概要多花几十块钱。所以就如果有条件的话，下班可以的话，方便的话啊，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去加一点油，省一点是一点，省个早餐哈。说到这个加油的油价了哈，油价的涨跌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关心着，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你的车子没有清过积碳的情况下，它的油耗就会增加的比较多，那你一年下来哈，你花的真的是多花了很多的钱，很多朋友都算过，基本上要多花800到1200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说咱们的车子开久了，已经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您就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着重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购买了。说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00多块钱，里面有3瓶。咱真的现在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提前把咱的爱车呀呵护好，之后你在开着它的时候哈，它好好的跟你服务，少找点事儿，是不是也省去一些麻烦。你像现在车子如果出了问题呀，你开到汽修厂维修店，你最少也得个半天一天的时间，你上班不方便，送孩子不方便，所以倒不如提前咱们把这个发动机当中的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清一清，让它更好的为咱们服务。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别准备，
3: 飞向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

0: 各位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喜欢看抖音，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找到我。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楼上和楼下都在装修，就是我们家楼上和楼下都在装修。因为夏天呢，确实是一个装修的好时间，散味也比较快，所以咱家房子要装修了，您就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啦。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直接参与进来了。那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咱们装房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上了，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我们进行了这个西游互动竞猜的环节，第三道题啊，大家争议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听听看啊，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来，第三道题开始播放。
1: 第三题，
2: 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孙悟空，
0: 到底什么？李老汉说了什么？
3: 不知道
1: 啊。第四题
0: OK，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就是第三题的答案叫做不知道，你回答正确了吗？他说的是不知道啊，但是很多朋友说的是不认识，应该是不知道。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原版啊，是不知道。也要恭喜一下三道题全部都回答正确的朋友，所有回答正确的朋友哈，我都给大家已经回复过关键词了，您按照关键词的信息把关键词重新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获取您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那第一个小时的 ending 曲目，请出潇潇带来这首歌爱要坦荡荡，我们第二个小时再见喽。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洛阳龙门石窟纳入重点实施保护工程名单，指导河南、山西建设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深华二里头、殷墟等重点遗址和重点区域考古工作等。7月30号，2026年郑州市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确定，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01分。今年共8.9万考生，普高录取6.9万余人。教育部门提醒，不要轻信低分建档骗局，逾期报到视作放弃高中学习。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体育方面，30号，名将柯洁九段在第6届嵊州杯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当中逆势翻盘，战胜党一飞九段，再度夺得冠军。娱乐方面，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首歌来自于陶喆带来的《一念之间》，就当时他拿到这首歌去录那个 demo 的时候哈，当时他还觉得说啊，这首歌好难听啊，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有一点点俗，但后来没想到这首歌火到这个样子啊，陶喆《一念之间》啊，这首歌也是2013年的一首作品。其实有时候一念之间的选择，往往会决定一段感情的走向。就有时候啊，就看你坚持不坚持。有时候一段感情你坚持了，真的或许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当然嘛，有时候也可能事与愿违，但是我觉得有可能都是命运的安排吧。只要我们无愧于内心就好。欢迎各位在18:07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周五快乐，你好，我是洋洋。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我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说到感情爱情这个事儿哈，大家有没有一种习惯，就是去到一座山上啊游玩的时候，就有一些大树上可以挂一些，或者是说一些栏杆上可以挂一些。

些这个同心锁啊，寄一些这种红色的这个祝愿的话语。最近呢，就来自于河南郑州的李女士哈、啊，在洛阳的一个景区游玩的时候，她随手呢就拍下了山上的一把生锈的同心锁，然后就发到了短视频的平台上。没想到，就是有趣的是，这把锁的主人真的现身评论区了，而且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就3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哈、啊、和她丈夫还在恋爱当中，两个人来这个景区游玩的时候啊，这个先生呢就送了一把同心锁给这个女士当做惊喜，随后两个人就把这把锁挂在了这个山上的最高处。然后就是近日的时候，郑州的这个李女士爬山爬到最高处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生锈的锁，就想说试试能不能找到本人，结果没想到锁的主人真的来认领了，然后就觉得说非常的神奇哈、啊，有些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可能在你挂上那个同心锁的那么一念之间，是希望哈、啊能够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你看，这不都是实现了吗？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在越来越好。说到生活越来越好了啊，我现在跟你讲，朋友们，我吃火锅的时候我都涮虾滑，为啥？因为它便宜，而且好吃，这也说明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吃虾滑的时候啊，就是吃虾，以前我吃虾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剥虾壳特别费劲，但是现在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你也不用剥虾壳，你不用挑虾线，是不是？你在家煮火锅的时候直接哎把它挤到锅里面就可以了，高蛋白低脂肪，你就是清水煮，咱就蘸点海鲜酱油，它都非常好吃。海底捞捞派虾滑含肉量又高，配料干净，口感好，在家吃到爽，虾的含量高达95%。为啥今天依旧给大家说这款虾滑？因为昨天很多朋友下单了之后呢，都在问说明天还有没有，我们还想下单，所以今天呢又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昨天的同款产品海底捞的捞派虾滑。除了95%的青虾仁儿、啊、哈，它是零色素零防腐剂，既补充了优质蛋白，热量还低，大人老人孩子都喜欢，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吃。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新鲜日期给大家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现在下单，你周末正好赶上在家里涮火锅，想想就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日常去海底捞吃虾滑，半份虾滑30多。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呢，给到大家的专属福利，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别着急，今天节目当中啊，只要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加赠同款的虾滑2包，虾含量同样是95%，算下来就是99块钱，到手10包。别着急，我们再给大家送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但是这个番茄火锅底料是有限的，先到先得。你回家做那个番茄虾滑汤，健康美味，随手往里面丢一点点青菜，随手往里面丢一点点粉丝，随手再放一点点羊肉卷，真的，周末的幸福时光就从这一锅涮火锅开始了，朋友们。所以海底捞这个捞派的虾滑，99块钱到手10包，而且还有2包的番茄底料，非常值得下单。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最早啊，我当时到郑州的时候吃过一次海底捞，我当时觉得它最好吃最让我惊艳的一道菜品就是它的虾滑。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在家，你动动手指发秒杀过来，海底捞捞派虾滑给大家寄到家。

0: 妹带来的头号粉丝。说到粉丝这个事情了啊，真的刚刚又提到了吃火锅，你放点我们的虾滑，你放点粉丝，你放点青菜，放点羊肉卷，对吧？你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它就来了呀，朋友们，幸福感油然而生。其实幸福感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周末的时候咱给家人在家里，你说你不会炒菜没关系，煮火锅呀最简单了，买个底料，底料也不用买，我们给大家都配好了啊。所以心动的朋友，刚刚发秒杀的朋友特别特别多，我都在刚刚在给大家回复哈。大家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问行样买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到啊，我都给大家在回复哈。刚才大家想要买到我们 UP 商城的虾滑，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加菲猫都说了嘛，说我买的应该明天就到了。番茄锅我媳妇儿和我儿子最喜欢吃，对，又很健康，然后吃起来非常的美味，孩子吃老人吃特别合适，99块钱十包，再送两包底料，您发秒杀过来。接下来18:16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星期五了，给大家降低一点难度啊。这首歌是王心凌的歌，有没有朋友们去看过王心凌的演唱会？这首歌基本上它是每场演唱会都会演唱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它的副歌部分，仔细听啊，朋友们，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停掉这个音乐啊，突然点停止，音乐后面还有一点点歌词没有唱出来，他没有唱出来啊，他没有唱出来，王心凌没有唱出来，需要朋友们把它补出来。如果你会唱的话，唱两句；如果你不想唱，你可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我们来听这首歌，歌名我不再说了。啊，歌名我不说，为啥呢？因为我们今天猜的那个字儿，它就是歌名。我们来听听王心凌的这首歌。

后面还有俩字儿，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干什么？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干什么？朋友们，后面的俩字儿它就是歌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一段时间这一周啊，参与唱歌的朋友非常多，可能是源于我跟大家讲啊，心情抑郁的时候唱唱歌，它真的是让你的那个整个啊，就是精神都特别的振奋，就你听完之后啊，你觉得你身体不疏通的地方全都疏通了。唱歌的好处从中医来讲有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唱一唱啊，没有听清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王心凌的这首歌。

0: 让我心甘情愿，后面还有俩字儿，正好是他的歌名。朋友们，如果你会唱的话，唱两句发送过来，如果你发送汉字过来也是可以的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份奖励等待着你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1: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烟，
1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3: 叠军备，
1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5: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1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玲，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我们来听听看孩子们哈、就发来的一些音频，我们来听听看。这是谁家孩子这么棒？
17: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8: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7: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19: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呦，这孩子怎么都这么棒？你听听，这都是谁家的孩儿这么优秀是吧？这都是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孩子。

孩子们。我们已经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们都喜欢。大家也听到了，有一个孩子啊，不是有一个，是有很多孩子，他就把那个海陆空三个项目全都报名了，全都报名了，参加完陆军，参加空军，参加完空军，参加海军，是因为我们整个的组织啊形成了，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所以呢，今年暑期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暑期过半了，家长朋友们不想让孩子在家老抱着手机玩，您给他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就现在吧，还有一些特价的名额，但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了啊，还剩下几十个。所以呢，您现在听到节目之后想让咱们家5到15岁的孩子在暑期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孩子锁定名额哈，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发特种兵过来。周杰伦和费玉清的这首歌《千里之外》。

周杰伦还有费玉清带来的《千里之外》，千里之外有没有你牵挂那个人呢？开车，开车去找他，现在立刻马上开。

上咱们家的车啊，想见哪个人就见哪个人，也一定不要人生留遗憾。我现在主打的就是这个，真的想见自己的老朋友啊，想见自己的旧友，想见自己的老师，抓紧时间想见就见啊，想见的人咱赶紧去见。我那天还看了一个还蛮就是抓心的一个段子哈，就是说一段话，就是说如果说你跟你的好朋友哈，一年当中每个月都见一次，也就只有12次，如果说你每个季度见一次，也只有4次，那如果说你每年，你可能才，如果说你半年才见上一回，那么你一年可能才见你朋友2次，所以想见的人抓紧时间去见啊，不要留有遗憾。时间来到18:2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洋，周五快乐。刚刚说到千里之外的那个旧友，那个故友怎么办呢？你开车去啊，你开上咱们家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但是建议大家开车出行之前，你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有没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朋友们，你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呀、啊，一套也就100多块钱，清一清发动机当中的积碳，怠速也不抖动了，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下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刚刚我们进行歌词接龙当中，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带来的爱你。

OK，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希望大家猜的那两个歌词呢，那两个字的歌词也是爱你。所以今天啊，我的微信的公众号上满屏都是爱你。我知道他特别爱我，我也特别爱大家，真的现在下班路上啊，就是上节目的时候没有大家的陪伴，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是啊一周六天直播，那周天的时候看不到大家，真的心里是空落落的。所以今天看到爱你这两个字啊，就觉得内心特别的温暖。然后迪哥日进斗金说，杨洋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每天都让大家向你表白啊，要不然就是大家说离不开你，要不然大家就说爱你，然后要不然大家就说我心里只有你，就是你让大家猜的歌词都是这样。对对对对，我想听大家的表白，我也爱大家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如果说咱们开车的时候，你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咱们移动收听的话，你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了。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还有很多好朋友唱出来了，我们也播放一下。迪哥日进斗金，还有心在岸边，小花花一朵，冷眸 M， 还有 Akarin 以及陈赵小小，你好明天，好久不见，感受时光，还有 Ocean 以及繁花落尽，还有凡凡爹以及北冥鱼 Mountain 周末静金融，还有新小培 CY 以及省略号，还有 ZY 以及于叔 Mr. 刘，还有米拉以及加菲猫，还有哦张锦儿 Z 狂奔的蜗牛，你是我的 OK 蹦，木易寻找至尊宝，还有光，哎光今天的表现非常优异，每个环节都参加，还有名字叫做盐居暴躁虾。你要不吃点我们的虾滑可好，我们的虾滑吃完之后就气定神闲，因为太好吃了，发秒杀过来啊！恭喜微信平台上回答正确的朋友哈，那我们也选择一位吧，太多了，今天二三百位朋友发来信息，那我们就挑一位倒数第81位朋友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倒数第81位朋友哈，倒数81位朋友叫做繁花落尽，恭喜繁花落尽这位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啊！繁花落尽，你听到我在呼唤你吗？刚刚你也发了好几遍爱你哈，我知道你特别爱我。繁花落尽这位朋友，您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歌《遇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金海心的这首歌叫做《那么骄傲》，也把时间带到了18:41。这会儿陪伴着你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的直播节目当中。还有朋友在问我说：“我想问一下，微信平台上是这样聊天吗？是真人在回复吗？”是必须真人回复哈、啊，真人回复，杨洋给大家来回复哈、啊。那各位想要跟我聊天的话，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天就可以了。狂奔的蜗牛，我们的老朋友了，说：“你好，杨洋，我刚刚下单了虾滑，谢谢谢谢我们的老客户啊，狂奔的蜗牛。我这边跟那个我们的客服来讲一下，给大家尽早的发货，让大家周末的时候在家涮火锅的时候。”你下点虾滑，真的咱家老人孩子都爱吃哈。想要99块钱10包的虾滑，还送2包番茄底料，超划算，性价比高，发秒杀过来哈。说到这个周末在家，你可以吃着火锅，当然呢也可以去电影院来看看电影。2026年电影暑期档呢即将迎来收官之月，那现在今天已经是7月31号，马上过去的整个7月份，大盘热度是持续攀升的，暑期档的总票房破60亿元，超去年同期。那7月份的顶流就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一部国风动画电影《八仙》，真的是可以成为7月的顶流了。有没有这两部电影都看过的朋友哈、啊？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但是呢，《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群星闪耀时》等多部影片呢，也接连撤档。蜘蛛侠崭新之日是月末强势登。

马上明天就是8月1号了，进入八月之后呢，年会不能停二、大唐妖探以及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等多元新片也将陆续到来。八月份即将上映的这些电影，各位有没有计划去电影院来观看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你有没有计划去看一些电影哈。当然各位走在路上，星期五难免会有些拥堵，拥堵的路段你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抖音平台上的快乐鱼儿、阿成、漂浮不定、好同学以及彬彬、小老虎、梁博、日落大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0: 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毛不易的这首歌叫做《无问》，他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是很细腻很低沉的，就是你听完这首歌当中之后哈，你就会告诉自己，我们不必哈纠结外界的纷纷扰扰，有很多事情遵从于内心，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节奏。刚刚有朋友在问我说，就是下了

目之后都干啥。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真的，我回到家我就往沙发往床上一躺。就是一个主持人两个小时啊，澎湃的主持完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是燃尽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回到家呀，真的是让我卸下奔波的疲惫，卸下烦恼的一个地方。所以家的装修很重要。咱们在最开始拿到毛坯房钥匙的时候，就要规划它到底怎么去装修。如果说咱家房子要装修了，朋友们，您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为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还有2000块的装修补贴，让大家轻松面对大额支出，对吧？装房子确实蛮花钱的，2000块钱省一些是一些。想拿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此时此刻拿起手机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18:54，朋友们都到家了吧？两个小时的陪伴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李玟，真想见到你。去年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2025年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到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近日，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发布通知，正式启动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卡线上申办工作。凡在河南省内申报并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人员均可申办。国内方面，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体育方面，7月29号，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中国队41-45不敌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突破9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

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仁，颗颗饱满，入口是 Q 弹脆爽，鲜甜不腥，在家涮个火锅轻松复刻了海底捞同款品质，高蛋白但是低热量呀，减脂期的朋友咱可以放心吃，配料表也很干净，除了 95% 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小孩都爱吃，独立的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的方便。不光是涮火锅好吃，比如说做个虾饼，虾滑拌个黄瓜，青椒虾滑，虾滑馄饨，几分钟就搞定营养餐。日常呢，咱去海底捞半份虾滑30多，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给到朋友们专属福利价，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送2包，99块钱，咱到手了10包，折合不到1包10块钱。另外还给您额外申请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回家做个虾滑番茄汤，好吃又美味，相当于99块钱，咱拍一到手了12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抓紧去抢。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下

0: 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连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

0: 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随着本科批次录取工作的逐渐收尾，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将会全面转入专科录取阶段。8月1号，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高职专科批、体育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同步开启。近日，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将于今年10月23号起实施，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国内方面，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体育方面，亚足联30号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两名将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娱乐方面，电影《奥德赛》中国首映礼日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马特·达蒙、查理斯·塞隆亮相首映礼。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2: 马上就想入
0: 职。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

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洛阳龙门石窟纳入重点实施保护工程名单，指导河南、山西建设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深化二里头、殷墟等重点遗址和重点区域考古工作等。7月30号，2026年郑州市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确定，最低录取控制线为401分。今年共8.9万考生，普高录取6.9万余人。教育部门提醒，不要轻信低分建档骗局，逾期报到视作放弃高中学习。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体育方面，30号，名将柯洁九段在第6届圣周杯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当中逆势翻盘，战胜党一飞九段，再度夺得冠军。娱乐方面，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8: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连军备，
7: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1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3: 24小时不停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0: 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1: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的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3: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4: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4: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5: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栏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3: 共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事。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
1: Hello， 河南。

0: 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0: 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可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首《傻瓜》来自苏慧伦。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词如果加了一个小字之后它就变得可爱了很多？如果你说一个人脑子不灵光，你可能会说哎，你真是个傻瓜，但是如果你说哎呦，你可真是个小傻瓜，就感觉可爱了很多，对吧？它是苏慧伦在1997年的一首作品，也是说了在爱情当中那种上头啊，甘愿智商掉线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会发现，非常聪明的人，在生活当中非常聪明的人，如果一碰到装修，有的时候也会蒙圈，因为这是一个太过专业的领域跟行业。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在装修如果不想踩坑的话怎么办呢？在这儿啊，家人们现在听我说，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参与到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给大家做到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特别联合到华普装饰啊，给大家提供专业的家装服务，而且还有记者的全程监督。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想要旧房改造，都可以发送家装节日三个字，先来感受一下我们记者的诚意，也来感受一下华普装饰的专业。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就可以来报一个名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0: 哗啦啦，少年再见，这是来自焦麦琪带来的歌。都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年意气是最难得也是最珍贵的。而现在5到15岁的少年可以来报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天是8月1号了，8月1号跟特种兵的夏令营是不是也特别适配呢？在这首歌里面有唱到啊，有在海边的那些奔跑啊等等这些，而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面都可以实现。因为现在咱们有3条线路啊，一条是在郑州的陆军，一条是在湖北的空军，还有一条是在青岛的海军，三军集结，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连续举办了10年的夏令营了。那究竟里边的项目是什么样的呢？咱们还是听孩子们来说一说。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听到了吗？这都是小朋友啊在参加我们夏令营之后的一些真实的反馈。各位家长朋友，暑期已经过半了，如果还没有给家里的孩子报一个夏令营的话，现在可以回复特种兵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特价名额呢不到50个了，那补贴下来呢，像是陆军的线路不到2000块，海军跟空军大概不到3000元，所以回复特种兵这3个字就可以给家里的孩子来报一个名了。 OK， 我是小唐，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陪你早安八八一。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7: 3038次列车
6: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

0: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连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欧若拉是北欧神话当中掌管黎明跟曙光的女神，代表了希望跟期盼，而蒋韶涵在这首歌里边声音的力量感也是显示的非常的清楚跟彻底。当时蒋韶涵出道即巅峰啊，是大家非常看好的天后的接班人，可惜因为家庭的纷争让她一度沉寂。不过当她再次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的时候，依然是保留着一把很好的嗓音，以及依然是维持的很好的身材，即便是在没什么工作量的日子当中，也是能够保持自律，始终秉持着那种希望跟期盼，大概她的生活里也会有这种欧若拉女神的一面吧，就是十足的大女人咯，虽然是小小的身材。这首歌接下来继续来到张宇的大女人。

蒋宇的这首《大女人》，虽然标题叫做《大女人》，但是歌词唱了一个很聪明的男人哈，很会哄家中的这位女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她算是台湾乐坛不走寻常路的一位歌手。跟甜甜的台湾女生相比，她的声音显得沧桑很多，而且很多年来她一直跟摇滚这两个字联系着，胜在个性又很耐听。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甜甜的女生来唱这首《她的眼泪》，大概也很难有幸福感吧。来听林小培《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看过电影《纵横四海》之后，我对电影《跟风继续吹》这首歌都是念念不忘的。电影当中三个人轻轻地纠结着，大家吹着海风，却又都是轻松的表情。当时我记得张国荣穿着黑色的那种高领毛衣浮在栏杆上，海风吹着他的前刘海，眼里尽是淡然跟潇洒。这首《风继续吹》掐指一算也是1983年的一首歌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7:51。你好，我是小唐。夏天的时候呢，雨非常的多，你看这两天一直都在下雨，天气是比较潮湿的，很容易滋生细菌跟螨虫。那么今天想跟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多用途的消毒液，它对于有宝宝跟宠物的家庭也是可以非常安心使用的。水卫士多用途消毒液，它专注的家亲用品制作，线上线下各大商超都在售，产品品质信得过。那么这款消毒液呢，也是一个消字号的权威认证啊，杀菌力非常在线。其实选消毒液安全总是第一位的，那这一款呢就采用植物基配方，加上专业季安盐的杀菌科技，那属于实际的无毒级，对皮肤也是零刺激。平时给家用的毛巾啊、孩子的玩具啊、包括宠物的小窝去消毒，都是能够做到放心的。而且它的杀菌率高达99.999%啊，四舍五入就相当于是100%了。常见的有害菌基本不在话下，还能有效除螨，像是床单、被套、沙发，包括地毯，如果是潮乎乎的话，是很容易滋生螨虫的。洗衣服的时候倒一盖进去，就能够深层的去螨除味。更重要的是，它的味道也不刺鼻啊，是淡淡的檀香茉莉，闻起来很舒服。再加上水卫士的异味控制技术，能够从源头分解异味。如果你用它就是去拖地的时候使用一下，那包括擦家具的话，满屋都会是那种淡淡的花香。所以日常无论是洗衣服、拖地、擦桌子、洗孩子的玩具或者是宠物的玩具，都可以放心使用。兑水稀释的话呢，当在喷壶里放在喷壶里去当除菌的喷雾也很合适。它是那种一升装的大瓶的大容量，全屋清洁一瓶搞定都不心疼。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其实水卫士的消毒液我们平常在超市是经常看到的，那么无论是线下的商超还是在它线上的官旗，单瓶售价都是49.9元，买两瓶差不多就是100元了。而今天再到我们的 UP 商城回复秒杀，两瓶一升装的多用途消毒液只要79.9元，平均一瓶不到40元。而且呢，在节目期间下单，小唐再送你一瓶270克的洗衣液啊，不对，洗衣机清洁消毒液。就是洗衣机给你的衣服清洁，但是洗衣机本身也是需要清洁的，尤其是它那个胶皮啊、那个圈圈啊，其实都是需要好好的杀菌消毒的。因为洗衣机洗干净了，衣服才能真正的洗干净嘛。另外今天前50位，我再送你一瓶价值19.9元的内衣镜300克装，相当于79.9元，拍一发四，都是官旗直发，正品保障。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捋一捋啊，到手的是两瓶一升装的水卫士的多用途消毒液，再加上一瓶270克的洗衣机清洁消毒液，再加一瓶300克的内衣镜啊，一共到手是4件，同样都是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我们 UP 商城的口号是什么？又好又便宜，对吧？今天这样的一个家亲用品啊，建议大家都可以囤货入手。如果是三口之家，能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家里的人口多，咱们就可以多下两单。好了，关键词就是秒杀。接下来这首歌来到夏日入侵企划这个乐队，跟他一起 happy 一下。这首歌的名字《愿望交换商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洛阳龙门石窟纳入重点实施保护工程名单，指导河南、山西建设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深化二里头、殷墟等重点遗址与重点区域考古工作等。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国内新闻，北京近日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实行专用号牌，平台算法设定不得超速，不得推荐逆行进行路线。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将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体育消息，亚足联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两名将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